0: 的。
1: 对，比如说我刚刚点群六名的风雪艺人了，哎，他就补上了早餐了。他说没有想到被贝贝老师点名了，要早餐补上哈，有两碗，我看这下的应该是牛肉米线，还放了火腿肠，还配上了。这个是面包以及鲜牛奶啊。
0: 对，然后这个风雪云人特别解释了一下，他说早上吃饭啊，字打了一半，然后忘发了，下车后呢就赶紧送小孩，刚停下车，他说其实照片我是拍过的哦。
1: 还有真真日上也说哈，其实做了早餐啊，早上时间比较紧，就没有来得及晒啊。对，真真日上也经常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的哈。好，今天这个跟大家都说过了，所以下一次哈，大家要积极的来晒早餐啊。
0: 是的，看到爱旅行的小猪，我们粉丝八群的这位朋友他说啊，今天早上能不能听到贝贝朋克唱李玖哲的那首夏天呢？
1: 昨天没有唱吗？
0: 心有灵犀，今天早上我们放了这首歌。
1: 哦，有放李玖哲的夏天，
0: 把这首歌送给了大家。
1: 好好好，那就一样的哈。好，还有这个云淡风轻啊，他说早上好，今天早餐是吐司三明治加上酸奶杯，出发上班上学了。
0: 嗯，
1: 好，我们也是谢谢大家。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灰灰啊，他说今天很想点播一首韩宝仪的粉红色的回忆，虽然说呢这首歌曲非常经典非常的老，但是我妈妈非常喜欢，因为今天是我妈妈的生日，所以呢想借节目呢送给妈妈这首歌曲，也祝妈妈身体健康，永远年轻漂亮。
0: 对，其实说到这首韩宝仪的粉红色的夏天啊，其实粉红色的回忆。就是我一听到这首歌
1: 就感觉到了夏天，夏天是粉色的。
0: 因为当年不是当时那个电视剧唐探里边嘛，
1: 电影，
0: 对，电影里面，然后那个就是满满的夏天的感觉。所以这首歌我一听到它就下意识都会想，夏天来了。
1: 好，心态超好这位朋友啊，他说最近哈、在网上不断的刷到草蜢在开演唱会啊，而且请来了很多重量的嘉宾，还有张学友啊，真的好想去看他的演唱会，所以今天很想点播一首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唱的一首歌，叫做忘情森巴舞。没关系，不会唱也没事，我们可以放，我们可以跟着哼。
0: 对，我们就当演唱会一样，反正草蜢大哥在上面唱，我们在下面跟着哼就行了。
1: 对，
0: 还有这位朋友叫做陈大欢的朋友，他说啊，哎呀，夏天就应该去享受海边、椰风、沙滩。说今天我想点播一首阿牛的《浪花一朵朵》哈、
1: 这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
0: 对，他说计划六月份哈、去三亚，带着全家去旅行。
1: 哎，还有这个喵喵哈、他说很想听一首刘若英的《为爱痴狂》，他非常喜欢听老歌，最近呢超爱听刘若英，觉得她的声音听起来很舒服，就像她的名字一样，奶茶让人很温润啊。好，我们待会儿有时间就为大家送上。
0: 对，
1: 同时今天还有千树万木想点播一首这个苏打绿的他下了夏天，包括还有人说想听小城夏天，一场游戏一场梦等等等等。好吧，我们接下来抓紧时间进入红灯唱，一起来唱歌。
2: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朋克。
1: 好像每年到了夏天都会有朋友点这首宁夏哈，这首歌我们唱了多久你知道吗？
0: 我们唱了多少次你知道吗？
1: 这首歌居然是2004年的作品，但是感觉好像仿佛就在昨天。因为每年都唱，是不是？
0: 希望会唱的朋友也可以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哈，也把你们的歌声发过来哦。

0: 天。
1: 哇，好听的一首夏天。
0: 04年的时候我们开始唱了这首宁夏，好像每年到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出现这首歌曲啊。好听的歌永远不过时。那接下来我们要唱的这首歌也是关于夏天，来自苏打绿，它下了夏天。哇，这首歌也是在2009年的时候哈、啊、非常火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前段时间好像我们真的有唱过，
1: 好像有唱过。
0: 对，我记得朋友点过。
1: 我记得这首歌很难唱。
0: 对，难唱的歌我们总会记忆深刻，但没有关系，只要你敢点，我们就敢唱。
1: 对，没关系，因为我们的靠山就是大家。好听的朋友们，你们也可以把歌唱出来哦。

0: 天送给所有正在平凡岗位上工作的你们啊，我们也把这首歌曲，把这首歌曲当中的这些美好的祝福也送给各位。
1: 嗯，当然接下来这首歌呢，又是满满的
0: 欢快的节奏。妈妈的一首歌，今天有位朋友的妈妈过生日啊，那也送给所有在今天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粉红色的回忆送给大家。

0: 情人节日期
1: 还没唱够是吗？要不要再给你唱一段？
0: 粉红色的回忆，接下来我们要唱这首歌，哎，来自草蜢带来的这首歌啊，也是非常经典的，在他1991年发行的《忘情森巴舞》啊，这首歌曲也是他翻唱的一首歌，最近演唱会上好像也挺火的。
1: 嗯，这首歌一下又把记忆拉回了这个30多年前了吧？
0: 好像不太会唱，但是会听，会跳，会跟着他的节奏我们舞动起来。
1: 哎呦，现在此时此刻好想直播一下哦，就可以看到贝贝欢乐的样子。
0: 哦，说到直播，我们今天晚上准备给大家直播呢。哦，对，
1: 我们准备今天晚上，
0: 因为昨天很多朋友扣一。所以今晚上我们的抖音号在今天晚上大概7点钟左右吧，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搭档的抖音号哈，主持人

0: 的哒。
1: 会唱这个。
0: 好，忘情再发舞送给大家哦。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唱的这首歌叫做《浪花一朵朵》。
1: 我相信这首歌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了吧？啊，今天我们演唱的是阿牛的版本哦。会唱的朋友们一起来吧。夏日摸摸茶好像是这部剧里边的吧，
0: 没错，郑秀文、任贤齐、光良共同演唱，还有阿牛啊来创作的这样的一首，哎，非常好听的《浪花一朵朵》。

浪花一朵朵送给大家啊、哦！今天看到我们粉丝群很多的朋友在唱歌啊、哦，那大家呢也是抓紧时间可以把你的好音乐来分享，也欢迎大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在我们的粉丝群来一起分享你的好声音。

0: 地，快乐翻倍。安徽福彩 3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3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3D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哎，为什么有人说女人永远是对的？
3: 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个问题可以这样来解释：从前有两种人，一种人认为女生永远是对的，另一种人则不这么认为。后来没有女生嫁给第二种人，于是他们就灭绝了。
2: 灭绝？

0: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1: 静逸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静逸，好家装选静逸。活动热线15005666888。
2: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嘿，你看见过春天的样子吗？我刚看见绿色嫩芽，春风飘来。我刚看见万物生长，含苞待放。好巧啊，你一出现，万物逢春，风景刚好，一切都是喜欢的样子。新的一年在和煦的春风中开始了，有音乐更青春。 FM89.5 和你在音乐中感受一年一轮回，一月一变换。
2: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4: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注意了，致电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5: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刚刚我们红灯唱已经有朋友来唱歌哈，我们来听一听。首先听听丽丽的歌声。
6: 时光不匆匆的流走，也不回头，美女变成老太婆。还有那个时候，我爷，已经是个小老头。
5: 好，浪花一朵朵。
4: 对，他说今天好有夏天的感觉啊，都是我喜欢的歌哦。
5: 对，是的，今天的歌真的很有夏天的感觉哈。来听听黄 Sir 的歌声。
7: 7点钟结束梦，打开家门。

0: 哦，他下了夏天，谢谢黄 sir 发来的歌声哈、啊，这应该是我们一位新朋友吧？
1: 对，
0: 之前好像没有听过他来唱歌、哦，
1: 第一次，所以欢迎多来唱啊！来继续，我们听到粉丝六群的晚风秋雨，哎，最近啊，晚风秋雨一直在说，在群里表示自己歌唱的不是很好，但是很爱唱歌啊，所以也希望大家多包容。但我觉得有这份勇气就很好，勇气可嘉，对不对？来，我们听听晚风秋雨的歌声。
2: 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心里都有些思念，思念着你的脸。我可以转转看不见，也可以偷偷的想念，直到呀我梦到你的温暖的脸。
0: 好，谢谢
1: 晚风秋雨的
0: 对歌声哈、
1: 宁夏、啊嗯、来继续听到这位朋友，哎，我猜是小朋友，上次猜是小朋友，猜错是妈妈来唱，
0: 妈妈
1: 这次我们来听听啊，是小朋友还是妈妈？如果是小朋友，他肯定又要唱京剧了，来我们听一听。
3: 所以说妈妈是醒来
1: 被我猜对了，
3: 天出黄忠成功了，站在一门传里号，大小二郎听得妙，头听了鼓，肩翻了刀，耳听了鼓，心沾袍。
1: 唱的真棒啊、
0: 对，我觉得我
1: 真好，
0: 国粹就应该有小朋友去传承、啊、
1: 对，是的，我们也是感谢哈、啊，每天在节目当中分享好声音的朋友啊，看到徐海涛说想要进我们的这个粉丝群啊。粉丝群，哎，等我们看一看，好像名额大部分都满了。
0: 如果有空的名额的话、我们会把这个空余的这个粉丝群的二维码信息发给大家，然后呢，抓紧时间扫码，因为可能有些朋友就是很多朋友会想进嘛，然后我们这个码可能会同时发给好几个人，那只能说是名额有限，先抢的朋友先进了，
1: 先到先得是吧？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哎，我们要进入到这个第二轮嘻哈搜获啊，继续给大家分享到的好物是 SK2 的护肤精华露神仙水晶礼盒，230毫升，哎。加上这个30毫升乘五，还有这个520加赠的 YSL 的小金条，这么多哈、啊，到手

0: 哎，99哇，这个价钱相当给力啊！
1: 没错，其实说到 SK two 的神仙水哈，这个主要成分呢就是 Pitara， 它可以调节这个肌理，有助于我们肌肤保持一个维稳的状态，而且很多用过的朋友反馈一直都不错，
0: 因为它可以调节水油平衡嘛，这个就非常的好啊。很多女生真的是需要水油平衡，好好去调理调理，这样皮肤才会更好。关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5支小样，有5瓶，每瓶30毫升，还有一个正装230毫升，还赠送 YSL 的一个小金条，哇，这个口红也是非常的好看。我觉得这样的一套组合装，送礼啊，自己留都是非常的给力的。
1: 对，特别是520的时候送给你心爱的人，我觉得这套礼物一定会送到他的心坎上的。
0: 对，所以想要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购买。好，我们继续来听听宛若暖阳也发来自己的歌声，来听一下哦。
2: 睡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睡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在我心里面，
3: 宁静的夏天。
1: 啊，好舒服的一首歌，宁夏啊！也谢谢宛若暖阳的歌声。当然，明天红灯唱，大家想听什么想唱什么，也可以提前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把你们的歌声发过来哦。
0: 好，我们也欢迎各位继续哎，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分享。待会儿我们也看看粉丝群有没有多余的名额啊，来跟大家分享二维码。

0: 好，问大家一个有点扎心的问题啊，就是是不是感觉5一这个5天假期一眨眼就过去了？
1: 对，感觉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哈、啊。明明放假玩得很尽兴，回头一想，怎么时间跟开了倍速一样啊？
0: 哎，真的是深有体会啊！上班的时候觉得日子慢悠悠，放假几天瞬间就没了啊。
1: 其实呢，这是有原因的。假期呢，大家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玩得很兴奋哈、啊，大脑子一下子接受太多新鲜有趣的画面，记忆存得太满，就会产生时间过得飞快的一个错觉。
0: 而且很多人假期吃喝玩乐连着转啊，根本没有好好休息，看似放松，其实身心都在透支啊。
1: 所以特别建议大家哈，节后呢给自己留一这个留个比如说3-5天的一个缓冲期，然后慢慢的找回状态哈。
0: 对，首先啊，咱们的行为上要学会断舍离，就饮食上咱们要吃的清淡一点了，别再大鱼大肉重油重辣了哈，让累了好几天的肠胃呢可以好好的放松放松。
1: 当然没事呢少刷短视频哈，咱们用几分钟闭眼深呼吸来代替刷屏，下班就早点回家，没必要的。

0: 饭局，哎，这个适当的可以推一推了哈。
1: 对对对，当然了，晚上的时候可以刷一下，比如今天晚上7点钟哈，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主持人贝贝啊，草头贝里的贝，因为我今天晚上跟彭克两个人会在抖音上直播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因为好久没直播，
0: 分享一下五一假期的快乐生活。
1: 因为好久没有在节目里直播，大家都说你们俩为什么不直播了？
0: 是你们俩变懒了吗？
1: 啊、没有没有，对对对，所以我们就不在节目里播了哈，咱们下节目到时候再跟大家播。好，那第二点要赶紧的重置咱们的生物钟，三餐按时吃，晚饭后呢可以出门。快走个10几分钟，活动一下你的身体啊！
0: 嗯，是的，慢慢的调整睡觉跟起床的时间哈。每天作息，哎，别差1个小时以上啊！你作息规律了，人才会有精神。
1: 对，还有一招就温柔的哄自己，慢慢进入工作状态、啊啊。
0: 如果说你真不想干活的时候呢，就先告诉自己，哎，我就专注干个5分钟，哎，然后不知不觉呢，你就慢慢进入到工作的节奏了。
1: 对，还有就工作的每1个小时，你可以起身接杯水，伸一下懒腰啊，这个扭扭脖子啊，缓解久坐的疲劳。
0: 对，同时还有一个小技巧，也提醒大家可以提神。你在桌子上放一个橙子或者放个橘子这样柑橘类的水果，就是你闻着那种它的散发出来清香的气味哈、啊，有助于提神跟舒缓我们的心情。
1: 好了，五一假期已经落幕啊，生活回归日常，不用一下子逼自己逼得太紧啊，慢慢收心，慢慢调整。
0: 是，希望大家五月都工作顺利，元气满满。
1: 听到这首小男孩乐团《我想要拥有你》。

回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了，
4: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5: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

0: 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接下来进入到音乐陈会玩的板块，提起四川，那我们第一印象永远是辣字当头，麻味点睛啊、
1: 比如说这火锅热气翻涌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串串哈、这个真是红油串串，看着就很诱人，还有什么毛血旺啊，仿佛四川人的日常全都被辣椒承包了。
0: 可真正踏足巴蜀大地，你才懂火辣从不是四川唯一的底色啊。
1: 因为呢在川南腹地哈，藏着一座这个把反差感刻进骨子里面的小城，它靠着满街甜意出圈哈，有着中国甜城的美誉。自古呢这个甘蔗成片，白糖盛产，还有各种蜜饯飘香，空气当中常年是萦绕着那种清甜的果香跟甘蔗的香气。这个地方是哪里呢？它就是内江。
0: 对，谁能想到哈，内江这一座城呢泡在糖水里啊，骨子里呢是狂热嗜辣。当地你知道吗，流传一句话，就是一天不吃辣不是内江人啊。
1: 对，但是他们不光吃辣，还一边呢精心熬制着各种蜜饯甜点，一边啊这个大火爆炒红油硬菜啊，这个甜与辣在这里呢互不冲突，相互共生，就造就了非常独一份的川南风味。
0: 哎，这很适合我，你知道吗？
1: 又甜又辣。
0: 因为我每次吃完辣的就想吃点甜的，吃完甜的我就想吃点辣的，
1: 所以赶紧
0: 反反复复
1: 去内江玩一玩吧。
0: 对，说到内江的美食底蕴非常的足，面食、甜食啊，盐帮江湖菜，样样都能打，实力完全不输乐山还有自贡啊、
1: 没错。那说到内江，如今更是被很多成都人啊一下子捧成下一个乐山，就每到周末的时候呢，大批这个四川的食客哈、都会驱车或者是坐高铁奔赴内江，然后呢解锁当地的地道味道。
0: 对，其实四川内江的甜啊是刻在城市血脉里的温柔，取材本地的甘蔗制成了白砂糖，然后天然清甜，衍生出很多平价又治愈的老式甜品啊，几块钱在这就能收获满满的快乐。
1: 是的，说到内江哈、它的甜呢，蜜饯必须是他们的招牌，选用苹果、什么樱桃啊、橘子、无花果等一些鲜果搭配白砂糖啊，历经了十几道的工序制作而成，色泽透亮，甜但是不齁啊，就自带那种地标标签的一种特色好物哈。
0: 对，再来说白糖糕是内江人的童年回忆啊，软糯的大米蒸糕，撒上细腻绵白的本地砂糖，再点这一颗蜜饯，趁热入口，米香混着糖香，软糯香甜，简单而且无比治愈啊。
1: 夏天的内江呢离不开豆沙哈，冰醉豆花，还有
0: 豆沙，
1: 对，还有这个红糖凉糕啊、熬的呢是那种非常绵密的感觉哈，绿豆沙呢混入了糯米，口感呢有一点软糯，冷热皆宜。
0: 对，再说这个冰醉的豆花加了醪糟红枣，非常的清甜顺滑啊。
1: 是，当然再淋上手工的红糖凉糕的冰凉软糯，一口呢就驱散了夏日的燥热。
0: 再来说说当地板板桥油炸粑，更是早餐灵魂了。糯米外皮包裹细腻的绿豆馅，混入少许盐还有花椒提味，入锅炸到金黄金脆啊，非常好吃。
1: 对，这款食物呢吃到嘴里面是外酥里嫩，咸甜交织，油而不腻哈，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美味哦。
0: 当然如果甜食是内江的温柔外表，那红油面食就是这座小城最硬核的烟火底色了。
1: 哎，说到内江的面食真的是内卷至极哈，凭一碗牛肉面稳稳坐稳四川面食榜首。
0: 内江牛肉面被誉为内江之光啊，它和这个西北牛肉面的风格截然不同，精选了细碱面，纤细还有很劲道，久煮不烂啊。
1: 对，那内江的牛肉面呢，它其实呢是这个汤底哈，用的是猪骨头熬出来的汤底，醇厚鲜美，还有大块的腱子牛肉，经过多道工序炖煮，肉筋相连，入口即化，最后呢淋上手工炼制的香油香辣的这种红油啊，宽汤红亮，麻辣入味啊。
0: 对，还有资中兔子面也是堪称一绝啊，新鲜的兔肉每天现烧，吸饱了这个红油汤汁，鲜嫩爽滑，搭配劲道的细碱面，加上猪油、芝麻、油辣子拌匀，麻辣鲜香啊、这个7块钱一两的性价比也是让你吃过念念不忘啊。
1: 是的，当然你怎么可以吃兔兔，那没关系，我们吃兔兔面好不好？
0: 还有羊肉面、
1: 这个、对，威远的羊肉面也是秋冬的宝藏哈、精选的羊肉炒制去腥，就会保留纯粹的鲜香味，细面呢搭配浓郁的汤底，点缀上鲜辣的红油，香而不膻，暖胃又解馋。
0: 当然还有充满怀旧味道的炝锅面啊，采用了粗壮有嚼劲的咸水棒棒面，鸡鸭大骨汤熬制，搭配了鱿鱼、黄 花啊、木耳，还有这个煎蛋、酱肉，食材非常的丰富，汤底很鲜美，一口就解锁老内江的乡愁滋味。
1: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分享到的旅行目的地就是四川的内江哈。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熟悉了解这座城市，来听这首歌蓝斯洛的《这城市》送给大家。
2: 有时候想要大哭一场，

0: 这座城市，哎，这首歌《这城市》送给大家哈。当然，我们今天哎分享的这个音乐晨会玩的目的地就是在四川内江，分享它的美食啊。说到内江的菜属于盐帮菜分支，堪称川菜里的高阶吃法，重油、重麻、重鲜，大火爆炒，技法是炉火纯青，也是川南大排档的灵魂所在、啊。
1: 对，一到晚上哈，这个内江大排档灯火通明，烟火气拉满，什么爆炒翠螺啊，双。这个火爆双脆，还有什么鱼蛋啊、酸菜豆瓣汤啊等等，都是桌桌必点的。
0: 对，新鲜的食材搭配小米辣、泡椒、葱花提味，大火快速翻炒，鲜香入味，配上冰镇啤酒，哎，这就是内江人最惬意的夜晚了。
1: 对，还有国画大师哈、啊，这个张大千钟爱的干烧鱼更是招牌，选用沱江新鲜的鲤鱼，搭配豆瓣酱，还有什么花辣椒、
0: 花椒，
1: 啊、对、嗯，慢慢的。这个把它们烧起来，然后收汁，再加上五花肉粒啊，增香。鱼肉呢是鲜嫩入味，肉香融合了河鲜的风味，所以说它的风味真是独一无二的感觉。
0: 对，还有这个隆昌稻田虾也是夏天宵夜的霸主啊！别看咱们合肥龙虾好吃，当地本土生态养殖的小龙虾也是虾膏饱满，肉质 Q 弹啊！
1: 对，而且做法非常的丰富，什么十三香的、蒜蓉的、麻辣的、油焖的，多种口味任你选择，麻辣过瘾，也是夏天撸虾的绝佳选择。
0: 当然，当地还有非常地道的川味凉拌菜啊，各式秘制的熟油辣椒搭配。

0: 香油、花椒、花生等多种调料，就拌出了像夫妻肺片、凉拌鸭肠、什么蘸水兔哎等等一些口感丰富、麻辣鲜香的一些菜式啊，
1: 是
0: 非常好吃啊。
1: 其实我们刚才聊了那么多内江的吃哈、啊，但你千万不要忽略了这座城市，它不光好吃还好玩儿啊。内江呢也有很多这个游玩的攻略啊，让你吃喝一站式打卡。
0: 对，我们如果在这边待两天的时间哈，你第一天可以上午逛大千园，打卡张大千纪念馆、太白楼，还感受这个书画的文化啊、哦。
1: 中午呢品尝地道的内江牛肉面，下午呢可以去游览圣水寺啊、红墙古寺呢俯瞰沱江，同时呢你也可以沿这个西林古渡哈、啊、沿江呢去漫步，感受一下江边的味道。
0: 哎，晚上呢可以逛逛剑道街的美食街哈、啊、夜游大洲广场，来欣赏沱江的绝美夜景。
1: 嗯，然后晚上睡个好觉，第二天早上的时候你可以去漫步哈、啊、这个大梯巷、老城街巷啊，探访这个降龙山啊、磨牙造像。中午呢你可以打卡各种特色小吃。
0: 哎，到了下午可以参观这个甜城的糖业博物馆哈、啊、了解蜜饯的蔗糖历史，游走东西老街可以感受市井的烟火，晚上再去逛一逛和平桥夜市，一站式吃遍街头美食。
1: 是，说到内江这个城市哈、啊、它真的是藏在城隅之间的一个宝藏小城，没有过度化的这种商业的喧嚣，他们就用最地道的美食啊，最醇厚的人文啊，啊，包括最浓郁的烟火气，让来过的人念念不忘。
0: 是的，最好的想象，我觉得不如亲身去奔赴啊，找个闲暇时光来这个甜城内江，尝一口蜜饯，嗦一碗辣面，沉浸式感受这独一无二的川南风情。
1: 接下来要送给大家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王和野和刘惜君带来的《大风吹》。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陈飞扬
3: 陪你在路上。
2: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3: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2: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注意，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3: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继续大家来收听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啊。那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向各位问候一声
2: 早上好。
3: 哎，我们好像总被要求要情绪稳定，遇事不慌，不管什么时候都要乐观开朗啊。嗯，
2: 好像一旦心思难过啊、低落沮丧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哎，是不是我自己不够成熟，是不是我自己心态不够好
3: 啊。其实真的不用这样哈，人本来就不是冰冷的机器嘛，就每天遇到不一样的人和事啊，情绪有起伏有波动，这再正常不过了哈。
2: 嗯，是的，这种一辈子波澜不惊啊，毫无情绪的状态，本来其实就是太理想化的一种状态，根本就不现实啊。
3: 哎，而且在中科院的心理专家也是说到哈，只要情绪起伏没有过度失控，也没有长时间陷在里面，那就是健康的一个正常的状态啊。嗯，
2: 真正的情绪稳定呢，从来不是一辈子只拥有开心这一种情绪啊。
3: 喜怒哀乐嘛，本来就是人生的常态。不管是开心兴奋还是低落沮丧，每一种情绪它都是天生自带的，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保护它的价值。
2: 嗯，低落的时候呢，你也不用自责，沮丧的时候呢，也不用强迫自己说我一定要立马马上开心起来，不可能。
3: 对，那些负面的情绪其实在悄悄提醒我们，你该放慢脚步了，该好好的关心一下自己了，该去寻找生活里那些有意思有幸福感的小事儿了。
2: 嗯，是的，那别压抑自己的感受啊，别排斥偶尔的坏心情，坦然接受自己的情绪起伏，好好看见它，慢慢的释放它。
3: 对，也要允许自己偶尔的不快乐，我觉得这才是成年人最好的情绪自愈方式。
2: 对，你可以跟未来自己说一声嗨。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告五人的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

0: 来自于告五人乐队的在未来跟你说声嗨哈，送给大家。
1: 对，你会不会明明天气也不算热，什么活都没干哈，经常手心脚心湿漉漉的，握个手机摸一会儿鼠标，手心全是汗啊。
0: 嗯，没错，很多人呢以为啊，这就是是不是我自己的原因，天生就爱出汗哈。其实这真不一定是个人体质问题，可能是手汗症的原因。
1: 对，这种情况大多是交感神经过度兴奋，控制不住的局部多汗，不是自己能够刻意去克制的哈。
0: 嗯，没错哈。而且呢好多人啊不只是手心出汗，包括像什么脚底啊这个胳膊腋下呀、脸上啊，包括像腹股沟这些地方都特别容易出汗。
1: 对，说到手汗症分为两种，一种是原发性，最常见啊就是交感神经太敏感太兴奋导致的哈。嗯，
0: 还有一种是继发性的哈，可能和甲亢、更年期、情绪焦虑、内分泌问题有关系。
1: 对，数据也说了，咱们国内青少年里面手汗症的患病率呢还不低，差不多3%-4%哈，真的是非常的普遍的哈。
0: 嗯，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呢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问题，你也不用过于紧张，如果症状不算特别明显，不影响正常的工作，那就不用去过度治疗它了。
1: 而且随着年纪慢慢变大，大多数人的情况会自己减轻，也会减轻不少哈。日常可以多关注一下哈。
0: 嗯，当然也提醒大家哈，这个日常呢最简单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多带一点纸巾，勤擦一擦。平时呢别总惦记这件事儿哈，因为你越紧张越容易出汗
1: 啊。遇事嘛，咱们就放平心态，不要焦躁，也不要焦虑，心情放松，这手汗的情况也会好很多。好，时间到了8:53，要结束今天的节目。当然了，爱唱歌的你呢，别忘了我们的年轮演唱会的活动正在寻找领唱员。
0: 是的，我们的领唱员呢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站在这个舞台上，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
1: 对，如果你爱唱你会唱的话呢，就欢迎大家来报名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记好了，报名方式是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就可以啦，然后我们工作人员会跟你联系。
0: 是的，有些歌真的需要大家一起唱才够味儿哈，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而亮起，
1: 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开唱。
0: 好，今天的音乐晨飞扬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1: 明天早间的7点钟我们继续陪伴大家在上班路上。当然别忘了哈，大家想看我们抖音直播，今天晚上7点钟我们会在抖音跟大家见面。
0: 嗯，抖音号搜索一下，
1: 对，搜索抖音号提前预约哈。这个主持人贝贝，
0: 草字头贝蕾的
1: 贝。好，来听这首回春丹乐队《鲜花》送给大家，拜拜。
0: 7点钟，晚上7点钟见哈，抖音直播间见了，拜拜。

0: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哎喂，哎你在哪儿啊？
3: 我在街上，有事吗？
2: 帮我带盒药回来吧。但是名字我记不全了，就记住俩字儿。你到了药店你帮我问问呗。
3: 嗯，好的，你说。
2: 胶囊。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现在是上午9点，我们是
7: 南拳妈妈，
6: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10: 嗨，各位早上好，9点01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钟到11点钟，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7号，立夏之后，你会发现天气越来越热。早上起床的时候呢，就是有一点点，比如说感觉到闷啊、心慌啊，而且困困的，就没有精神。到了夏天，特别是那个节气一过之后呢，好像就顺应着节气，气氛到这儿了，就有一点点就想睡觉的感觉。因为夏天呢，它其实对应的是心，心气呢开始向外发散了，但是呢又经过了一个春天，身体里的气血还没有完全的跟上，就容易出现那句话叫做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这个时候非常忌讳干嘛呢？突然一下起床猛的活动。所以立夏起床过后呢，你先别那么着急，你可以伸个懒腰啊，拍拍胸口啊，这其实是最简单比较操作的养心方法。而且立夏过后你要懂得去养生了，因为温度升高，人体的代谢也会变快，所以夏天是非常容易减肥和这个减脂塑形一个很好的办法。但是你首先要让自己的身体变得够强大，所以建议大家呢在立夏过后就要午睡了，时间建议在下午1点左右，这是一个叫心境循环的一个时间，也不要太久，30分钟吧，最晚呢不要超过下午3点醒来，因为这段时间比较避免劳累啊。即使睡不着，你要干嘛呢？比如说闭目养神呢，它有利于舒缓心血管的系统。而且夏天呢，这个白天时间比较长，人的睡眠时间可能会缩短，所以午睡呢也能够弥补睡眠不足的一些问题。我希望大家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不管是开车啊还是工作啊，哇，都是精气神满满的。当然，如果你觉得昨天晚上没有睡好，今天早上起床感觉累累的，接下来的9点到11点，我们给大家回回血。开场听到告五人叫做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我们的节目开始咯，副驾驶留给微微。

勇气，给我一瓶魔法药水。这是来自于告五人的一首歌，宇宙的有趣我才不在意呢，在意的是牵你的手。然后哎，比较这个灵魂共鸣，或者是频点比较一致的人，一起朝着一个方向去行走，然后你会发现哇，且行且珍惜是件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当然前提是你必须找到和你有更多这个有趣共同点的人的存在。接下来呢，我们要跟智者同行了，那就是安徽音乐广播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平安车险季。大家呢可以享专属的政策，现在致电400860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安徽，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听友的专属政策了。车险快到期的大家呢千万别错过了，400860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赶紧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吧。现在当然有很多的平台是你可以记录自己的一些这个心路的历程啊，比如说某某书啊，比如说大家一直都在用的这个微信啊，还有一些抖音啊等等等等。其实在很多的心理学家眼中，其实写日记它是一个简单可行的心理自助的技巧，尤其是当你身边没有可靠的倾诉对象的时候，就你很把很多的东西记录下来的这个方式，就是可以帮你宣泄内心的一些情感焦虑，相当于给你做了一次这个内心的心理 SPA。 所以如果你每天花一点点时间记录，每周再做一个总结，从长期的健康问题来看它就会比较少。这或许是因为写日记能够及时清除不良情绪，让免疫系统免受伤害。如果你哎真的很不想写，那你就可以把生活当中的点滴拍下来，比如说与宠物的合影啊，日落啊，或一顿美味的饭菜呀，或者跟某一些人走过的一段时间一段路啊，那花一些时间去浏览回顾这些照片，你就能够提升快乐和幸福感。但是现在很多人他就是不太愿意把自己的一些这个所做的一些事情，正最近正在经历的一些这个思想的一些变故啊，把它写在某某平台告诉给大家。那我觉得你就可以把它隐私化，每天记一条写给自己看，或者是某一段时间你写给自己看，你很长一段时间回过头来，哇，你当你有一天可以展示给大家的时候，你也可以修改一下，比如说谁可见啊等等等等。我觉得总之就是建议大家在你年轻的时候你多多去记录一下自己，然后将会是一次非常美好的可以拉长记忆的一个回忆。来，我们听两首歌，王力宏星座，以及稍后 Eric 萧亚轩的 Love。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微微。那继续回来，接下来我们说说跟车有关的事情哈。首先呢，就是堵车，在整个五一期间你肯定都会经历，特别是早晚高峰的时候啊，你会选择开窗通气吗？其实研究发现，交通拥堵的时候，聚集拥堵区的污染物含量远远高于移动的汽车，所以汽车在减速啊、挂挡、起步、加速的时候，它会大量

的去燃烧汽油，所以这个时候车间距呢比较小，那么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是平时的数倍甚至数十倍，所以躲车的时候呢行车比较缓慢，汽车排出的污染物呢在空气当中长时间积累，它比平时就要高40%那么多，所以躲车的时候建议大家不要打开车窗了。还有呢，当然假期不少人都会选择自驾出行，下一个假期已经在来的路上了，那有一些人呢他喜欢车内摆件，看似可爱但是实际上它的隐患也比较大，那比如说如果遇到事故，安全气囊弹出来的时候，摆件的杀伤力如同飞弹，会给人造成二次伤害。此外呢，这些物件也不建议放在车里面，所以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总结，比如说香水或打火机极有可能会引发这个爆炸，电池类的产品比如说留在车内比较容易暴晒，也比较容易自燃，还有矿泉水瓶和眼镜轻的呢就会加速比如说内饰的老化，重的也可能会引起车辆的自燃。再有就挂饰，它会分散开车人的注意力，并且会遮挡视线。再有就是方向盘的保护套，会减小手与方向盘之间的摩擦，遇到紧急情况也比较容易导致车辆失控。当然有些女孩子的车里面会很喜欢就摆放这些很可爱的小物件，如果有赶紧清理干净咯。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的微提醒，车内嘛，它就是移动的车窗空间，希望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简简单单。

好，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张杰，叫做这就是爱。你觉得什么是爱？给大家一个填空啊，后面六个点自己来补充，欢迎在平台上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高峰9点到11点陪伴大家出行。我们来看看你是不是这样，早晨醒来睁眼就是找手机，看看消息，刷刷新闻再起床。如果是这样，我们不太建议这样，因为首先眼睛真的受不了，因为窗帘还拉着呢，室内光线还不是很充足呢，手机屏幕和周围环境的强烈阴暗对比会进一步加重眼部疲劳。另外眼睛睡觉的时候泪液分泌减少，这个时候玩手机也会加重眼睛的干燥，还有就是影响大脑启动啊。早上刚刚醒的时候，大脑和身体还处于睡眠的这个惯性当中，所以这个时间大量的信息涌奔入脑海当中，你光是看那些密密麻麻的通知栏就可能会加重烦躁感了，就是哎呀这么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我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完成。还有就是如果你过度关注电子设备上的繁杂的信息，还会扰乱心神，使得神不内守，所以人就会出现焦虑啊、烦躁啊等等情绪。当消极的情绪出现在本来就很难开心的起来的上班时间的时候，会更痛苦啊！我更不想起床，我更不想开始一天的工作了。所以从这个医学的角度来看，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起床就抱着手机一直看，就比较容易影响比如说你的身体呀、肝血啊，导致情绪不稳定。那你起床洗漱，然后早餐打开窗帘，在上班的路上刷一会儿手机，然后你就可以是正能量满满的开始工作跟生活啦。来自于商潮，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你的名字。我们休息一下，半点之后再回来咯。

0: 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加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1: Alright, here we go。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微微。情绪稳定啊，不是只能有一种情绪啊，人有的时候情绪不稳定会让你自己以及周围的人很崩塌，就是好像你很莫名其妙的不知道因为什么话或者一件什么事情就会爆炸。其实人的情绪不会一直毫无波澜，只要遇到不同的人和事，情绪必然会随着外界波动，所以有个词叫做波澜不惊。这种状态呢，当然我知道是过于理想化，那其实情绪有起伏波动，没有长时间超过一定的范围，它其实都是正常的。但是健康的情绪并不意味着你时时刻刻都要积极乐观，没有消极，每种情绪它都是进化的产物，其实对我们都有保护的价值。但是如果你低落，你沮丧，你很容易暴躁，它其实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了，它可以提醒着你去需要寻找有意义有乐趣的活法。当然这种情绪要被意识到，被表达出来，如果你忽略排斥了这些真实的感受。

就把它当成问题了，就可能会错过一些有价值的自我反思。但是我总之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些就是成年人应该有的一个状态，就是保护好你自己的心情心事以及情绪，不要动不动就炸，因为这样就是再爱你的人都会远离你。再来看看从焦虑内耗到失眠疲倦，不用急着硬扛，你可以给比如说内啡肽呀、血清素等等一些科学原理，因为每个身体问题它其实都有荷尔蒙的自救法。比如说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散步可以降低皮质醇，它是身体的压力激素，散步15分钟就有效果，尤其是在森林等等自然环境当中。还有就是疼痛坏情绪，跑步呢它是可以促进内啡肽的，跑步呢还可以促进多巴胺的分泌，提升运动的动力。还有就是抑郁啊、悲伤啊怎么办呢？可以吃一点水果补充这个血清素，比如说香蕉、柑橘啊等等，还有 B6 啊，它都是有助于情绪稳定的。再有就是失眠可以多晒晒太阳，白天接触自然光能够帮助身体建立白天清醒夜间分泌褪黑素的几率，也可以改善睡眠的质量。我们来听这首歌，汪峰，叫做《让我们在一起》。

汪峰的歌总是很爱玩音乐哦，这首歌让我们在一起同样也是如此。好了，一路微微笑。那如果你还爱听或者想听什么样的音乐作品，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共享，而不是把某一首歌曲自己很固执的就单曲循环，我们可以让共同的朋友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欢迎分享给我们。接下来我们说说看，就是最近呢，在很多的平台当中，有网友开始怀念那些青涩酸甜的老式水果，还有说还我就比较薄皮的绿皮的橘子，车厘子像就是比如说傻子那么大个儿，小樱桃可能才有那么灵魂，还有或说以前的国产香蕉都去哪里了，和老式水果的丰富口味相比，现在的果味儿更甜了。那电商平台上很多水果的详情页里都附着了，比如说甜度检测报告，那商家的宣传语你仔细去观察，他们用的这些词都是爆甜、纯甜无酸、超级甜，甚至还会承诺你就不甜包赔。所以网友感叹水果越来越甜，可是我却没有了原本的味道。老式水果的消失并非偶然，它是有很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比如说市场要求，那大家都爱吃甜的，就是你，如果你酸度比较高的老品种可能就不太受青睐，还有种植技术，比如说控水呀、施肥呀、杂交育种啊，所以它维持了比较甜的高度。还有就是说储运的劣势，像青苹果啊还有绿皮的橘子比较容易受损，而本土的小樱桃呢，它皮比较薄，肉又比较软，所以很难长途运输。那么高甜度的水果呢，它会皮很厚又很耐储存，所以非常适合现代的物流。还有就是渠道的门槛，比如说商超啊、电商啊，要全年的稳定供货，国产香蕉主产区受气候限制，难以四季产出，所以换产区增加成本，也就商家不愿意承担了。所以老式水果我们真的已经怀念很久很久了。张靓颖《哪里来的好人》，以及稍后王泽鹏《T127》这首歌叫《迷雾》。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欢迎回来，9:45，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继续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分享给我们。我们说一个很好玩的名词，叫做自我煤气灯效应，你是不是第一次听说？我昨天在寻找到这个稿件的时候，我也很好玩，就是立刻停下来，我想看看什么是煤气灯的效应。通常呢，指一方通过扭曲事实、否定对方感受来实现心理操控的行为，而自我煤气灯就是什么呢？就是对自己进行持续的否定、贬低和怀疑。所以呢，心理专家认为，过往经历，尤其是童年时期长期受到批评、否定或情感忽视，比较让人内化形成我不够好的一个核心的信念。另外呢，像天生比较敏感呐、思虑比较重啊、习惯内省的人呢，更容易陷入反复思考自身不足的思维反刍当中。为什么就会觉得自己不好呢？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要自信啊，就觉得自己很好啊，而且你要做事情之前给自己心理暗示啊，我在跑800米，我就想我一定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攻克800米。比如说我打网球，我就在想我一定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要学会最基础的动作。那比如说我游泳，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是憋气游，我抬不了头，我就在想今年夏天我要攻克这个难题，等等等等。在没做一件事情之前，你首先要给自己树立目标，而不是在没做之前你就否定这件事我肯定做不好。那如果你有习惯性思维，你去否定自己，那你就做不好这件事情，而且周围的人也不会给你肯定的。不要有自我煤气灯效应了，你告诉自己你可以的。阿四尽管如此还是

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阿四，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尽管如此，还是还是怎样》。六个点，欢迎大家继续补充。今天好像很多开放性的一些话题啊，就是让你收听节目的时候只是被动，不要那么被动啦，自己主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了。好，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微微，我们继续陪伴大家出行。接下来我们说练练肌肉啊，因为到了一定的状态，你就要增肌了，减脂增肌。所以在有一些人的固有的观念当中，女性一般会选择有氧运动，那么健身目的也以减肥为主。所以我们也看到过很多的一些采访，那比如说前段时间我看到了这个奥运的这个竞走冠军王丽萍，就是她说女性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抗阻的训练，增加肌肉含量，线条会更好看。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从35岁开始，尤其是后面的更年期之后，女性的肌肉流失会加快，足够的肌肉量可以帮我们更好的运动，也能够提高基础代谢。那么抗阻训练它其实有很多种，有一些在家里就可以练，比如说蹲起啊，蹲马步啊，能够增加下肢的力量，练习赤脚抓毛巾也能够提高足底的张力。所以说关键是要动起来，如果你条件不允许，你可以拿两个矿泉水瓶侧平举上下摆动，也是非常好的抗阻训练。而且女性呢还可以针对腰部腹部的肌肉训练，比如说平板支撑啊，卷腹啊，能够提升核心的力量。你还可以练习小燕飞啊，能够有效的去训练背部的肌肉。另外健身它首先你要把心态摆正，能坚持下来，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和方式，维持正常的运动习惯就很好了。我们两首歌，鹿晗《我们的明天》以及上好王心凌叫《彩虹的微笑》。不想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现在是上午十点，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2: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6: Greetings, here we go。
5: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7: 欢迎大家在十点零一分的时候接着回来锁定频率收听正在直播的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接下来的时间段我们说旅行啊，因为五一小长假刚刚结束，很多人都已经收心在港了。但是如果这个五一你就是很好在家休整，没有出去挤人头的话，可能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1: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0: 真诚与机智并存。
1: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0: 调皮透着可。

0: 爱。
1: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0: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欢迎大家接着回来，时间是10:16。今天我们说到的好玩有趣的地方，等着大家去种草和拔草。刚才已经说到了镇江哈，一日游怎么玩？行程可以围绕三山一渡来展开。上午呢，先去金山寺探访白娘子和法海斗法的地方，登望这个长江啊，然后接着去西京渡古街，这里是一眼看千年的历史的现场，青石板路和古老的建筑非常的出片。那当然了，你要尝尝镇江的三怪啊，比如说锅盖面呐、香醋啊，还有它的西肉啊等等。那么下午呢，就登上北固山，站在北固山上吟诵辛弃疾的《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去感受那份雄浑还有苍茫。好啦，再有什么地方呢？就是贵州哈，心意闯入风铃画卷，做一日田园诗人，为什么值得来呢？这里根本就不是地球，那是仙境吧？因为有上万座喀斯特山峰铺成了一片海洋，稻田呐、河流、村寨就散落其间。最绝的是可以在稻浪里骑行，去小溪摸鱼，跟着布依族学扎染，完全就是现实版的桃花源记。大自然才是最好的心理马杀鸡，所以来这儿，所有的烦恼都会随风飘走。那么来到贵州一日游怎么玩呢？上午直接冲万峰林，买张观光车票，在八卦田和众星道月，然后众星捧月观景台拍摄内拍摄这个很多的一些照片。那下午呢，大家就可以去马岭河峡谷徒步，沿着栈道一路向下，几十条瀑布从头顶飞泻而下，水雾蒙蒙，运气好呢还能够撞见双彩虹。傍晚呢，就可以去万峰湖坐船，看夕阳把峰林和湖水染成了金色，哇，真的也是美到失语了啊。来听歌咯，这首来自于谭维维、汪峰，叫做《石头在唱歌》。

好，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谭维维和汪峰，叫做《石头在唱歌》。欢迎回来啦，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下一趴我们来说，就是在贵州怎么样启动吃货雷达，早餐必须嗦粉，像这个安龙的碱粉哈，非常的爽滑。然后这个羊肉粉汤呢又非常的鲜嫩，开启元气一天。中午呢去吃个地道的，比如说去一下纳灰村找一家布衣的菜馆，哇，酸笋牛肉啊，酸笋的鱼啊，酸辣开胃，再配碗蛋炒饭，哇，那简直是绝了，小吃也别错过了。比如说有它的烧麦，然后皮薄馅儿鲜，这个鸡汤呢汤圆呢又非常的鲜香可口，猎奇的人就一定要试一下了。过来人小贴士啊，就万峰离不爬山，只看田园风光的话，它是不需要买门票的。你骑个小电驴逛村子就更自在了。马岭河峡谷呢，从打柴窝口进，然后全程下坡也更加的省力。穿搭呢，建议浅色的棉麻长裙或者是衬衫，在青山绿水间拍照。超出片。还有呢，今天最后一个地方我们要给大家安利的就是江苏了，连云港，山海相逢，邂逅江苏的小三样。我这个地方为什么值得来？因为你想同时拥有西游记里的奇幻山水和湛蓝海滨，来连云港就对了。因为这里是孙悟空的老家，它有云遮雾绕的仙山，也有不输南方的碧海金沙、彩色渔村。那白天爬山呢看海，傍晚呢在港口等一场橘子海日落，快乐就此这么简单直接。一日游可以怎么玩呢？上午直奔连岛，先去大沙湾感受热闹，然后沿着超美的海边栈道徒步到更亲近的苏马湾，海水更蓝，拍照几乎没人抢镜。下午呢去海上云台山，坐景交这个车直达山底，那一刻你真的会一直哇，出片，太出片了。港口啊，岛屿啊，城市和大海尽收眼底，无比震撼。如果带娃或者喜欢玩水啊，鱼湾也是好选择，溪流瀑布很多，还能搬石头找小螃蟹。我们来听歌咯，这首来自于薛凯琪《暖色》以及贺仙人，这首叫做《你的》。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怀秋 Delay 删除，时间是10:35，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钟到11点钟我们将继续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现在呢，进入我们今天的一路微微笑之微音乐，今天我们将会听 Carrie 莫文蔚的歌，首先这首歌名字叫做懒得管。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Carrie 莫文蔚，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懒得管》。2000年的华语乐坛，情歌还是爱而不得的这种缠绵悱恻，或是求而不能的肝肠寸断，所以莫文蔚呢却带着一首《懒得管》，然后在李宗盛打造的《十二楼》的莫文蔚专辑里炸出了不一样的火花。这张以都会情歌为底色的专辑，多数曲目是内敛舒缓的慢板，所以《懒得管》呢却像一阵突如其来的风，用这种很轻松的曲风打破了整张专辑的沉静。然后李宗盛的词呢，向来擅长刻画都市男女的这个细腻心，所以这次却换来了这种笔触，没有纠结于情爱里的拉扯，而是用近乎口语化的表达勾勒出了一个独立很率性的女性形象。不必回来，若不喜欢你不用理我，你可以放心出去玩。开篇呢就带着一股满不在乎的劲儿，没有质问，没有哭闹，只是一种你随意我自有天地的洒脱。所以就是这种感觉，时而慵懒，时而俏皮，把那份懒得管的自在唱得入木三分。继续回来了，下一趴这首叫做《没时间》。

98年的时候 ，Carrie 呢带着他的第二张专辑《I See》，我要说闯入了乐团。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没时间》，它是以劲爆动感的旋律、直戳人心的歌词，成为专辑里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让大家在这个节奏里面读懂了都市人对时间的这种复杂的情愫。那么从音乐风格来看呢，《没时间》是一首充满张力的作品，因为它精准贴合了专辑《国际都会感》与新女神音乐的主题，所以，在一开始的这个片落当中呢，就很干脆利落的瞬间抓住了我们的耳朵，古典和 guitar 交织出明快的这种旋律，好像是都市生活快节奏的一个具象化的表达。而且莫文蔚的演唱呢非常具有个人特色，她用略对这个慵懒却又充满力量的嗓音，将歌词里的情绪层层递进，然后主歌部分的叙述感非常强，像是在耳边诉说着日常的忙碌和琐碎，而副歌部分呢就反复吟唱着没时间我没时间，就带着一种很宣泄式的痛感，把被时间追赶的焦虑和无奈就展现得那么的淋漓尽致。下一趴我们要听他的这首歌，名字叫《十二楼》。

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了墙。

好，这首歌呢叫《十二楼》，它是一张被严重低估的叫都市女性音乐的肖像。就是当电梯停在十二楼，我们听见的不仅仅是一位歌声的嗓音，还是一个时代都市女性的一个精神切片。那什么呢？就是那在那些钢筋森林里面独自盛开又凋谢的现代的一个女性的预言。然后她唱片呢，就是开篇的时候就构建了一个垂直的都市意象，就李宗盛的笔触精准柔熟手刀，比如说工作一整天只喝了一碗冷汤，寥寥数语解剖出了现代职场女性的生存的状态。而且莫文蔚的嗓音呢，就像深夜办公室没有关的台灯，温暖当中带着倦意。然后这个编曲呢，用钢琴和弦乐制作了一张都市的夜晚，捕捉了那些无处安放的疲惫和渴望。好啦，继续回来，时间是10:51，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交给Carrie 莫文蔚，叫做《忽然之间》。今天就是这样了，我是主持人薇薇，只陪你到这里，明天早上9到11点我们再见啦。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现在是
3: 中午11点，
2: 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2: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5: 哎，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中午好，在11点01分继续回到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6: Hello， 我是晨曦。
5: 今天是2026年的5月7号星期四啦。
6: 星期四一到呢，很多朋友都知道哈，是到我们一周一次的上新日了。
5: 没错啊，一到周四呢，大家就觉得这个周末好像是越来越近了啊。
6: 是，
5: 谈什么心呢，你们刚放了5天的假期啊。
6: 回来之后就是星期三，然后第二天就是星期四了，这多开心啊。
5: 今天是开工的第二天。
6: 是的，
5: 当然呢也是这一周的工作日的第二天。
6: 没错，
5: 因为我们这一周呢其实是需要有一个调休的补班，
6: 星期六还是要上班的
5: 是，所以大家在周四的时候一定要定好周六的闹钟，周六早上啊千万千万不要迟到了
6: 没错。
5: 好了，经过了昨天开工第一天的这个状态的调整之后，想必大家今天在工作当中一定都是干劲十足啊。
6: 没错没错，那肯定的呀，一天的时间给你们调整嘛。
5: 所以呢辛苦了半天之后啊，中午的时间中午因为一个上午嘛，
6: 对，中午的时间开始让大家稍微的充充电，
5: 所以中午的时候让你们放松一下。今日份的快乐呢我们已经攥在手上捂热了。
6: 是的，
5: 好，今天全民哈哈 哈今日份的快乐哈，此时此刻要不要就先送给大家？
6: 没问题啊。
5: 犒赏一下你们今天上午的辛苦劳动。
6: 好，这个家里面厨房当中有好多的这个调味料啊，当中呢可能也会发生一些摩擦啊，不愉快。这个醋和酱油有一天发生了一些小矛盾，
5: 啊，
6: 打起来了。那旁边有
5: 醋跟酱油说：“你模仿我，你模仿我。”
6: 然后呢？你
5: 看起来颜色都一样
6: 看起来它对，但是闻起来和吃起来不一样啊。醋和酱油有一天打起来了，然后旁边就有很多其他的调味料过来看热闹，那请问，看热闹的这些路人，他会帮谁？
5: 哦，是会帮酱油还是会帮醋？
6: 哎，会帮醋还是帮酱油呢？
5: 哎，我觉得
6: 二选一很好猜嘛。
5: 我觉得帮谁都不太好，我就不是一个喜欢拉偏架的人。
6: 那都不帮吗？就看他们俩打吗？
5: 我会都劝，
6: 都劝一下，
5: 不要打了，不要。

0: 就接近了。你刚才已经把那个答案啊，有两个字儿给说出来了。
1: 哦，真的吗？
0: 真的。
1: 是什么？
0: 你二选一，你选一个，你帮哪个？
1: 那就随便了。嗯，你要帮醋吧？
0: 哎，随便选一个都能答对。嗯，因为大家都是来打酱油的。
1: 啊，都是打酱油的啊。那一般不是小孩子打酱油的几率会比较多一点吗？哎、
0: uh-huh, ，也有可能。
1: 你还是单身啊？我家小孩都可以打酱油了。哎，你怎么还是单身呢？邻居家的谁谁都可以打酱油了。
0: 二次伤害。
1: 好，开玩笑啊。嗯。今日份我的这个笑话啊。
0: 嗯，好。
1: 你知道这个酸奶啊？
0: 酸奶。
1: 酸奶大家都比较喜欢喝。
0: 是。
1: 啊，酸奶开封之后，
0: 嗯，
1: 可以保存几天？
0: 开封之后还保存吗？我一会儿不就喝完了？
1: 酸奶，开封之后可以保存几天？
0: 那应该保存不了两三天吧？
1: 啊，不对，大胆的猜了，
0: 一天。
1: 嗯，我告诉你答案吧。
0: 啊、哦，什么答案？
1: 酸奶在开封之后可以保存七天。
0: 保存七天？
1: 哎，
0: 有没有什么科学道理？
1: 你知道为什么会保存七天吗？
0: 哦，为什么呢？
1: 酸奶，英文叫什么？
0: 酸奶的英文叫什么？
1: 叫 yogurt， 优格。
0: 哦，
1: 对不对？
0: 优格。
1: 那为什么酸奶开封之后可以保存七天呢？
0: 为什么呢？
1: 这个答案不就呼之欲出了吗？因为开封优格包青天。开封优格包七天嘛、
0: 啊、这歌我忽然想起来了、啊、要不要听一下？
1: 开了封的这个酸奶优格可以保存七天，
0: 要不要听一下？
1: 你这个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了当时的那个年代，是吧？
0: 对啊，呀，
1: 对啊，所以生活里面处处是智慧，生活里面处处藏着答案。
0: 是的，
1: 其实这个酸奶开封之后可以保存七天的这个答案，早早的就在我们童年的记忆当中就已经把答案告诉你了
0: 啊。开封优格
1: 包七天，对，开封优格包七天，
0: 原来
1: 知道了吧？
0: 知道了。
1: 哎，下次去考验跟你们关系不好的一些朋友啊，
0: 看他们能不能答对。
1: 好了，今天是周四的上新日嘛，一起为大家备到了很多的歌单。此时此刻一起要来听到的这两首新歌，Bruno Mars Cha Cha Cha， 还有 Alin 绕路。

0: 好了，其实对于很多合肥的朋友来讲，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应该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觉。
1: 打起了问号。我今天到底要穿什么衣服啊？
0: 是，就是今天呢，他会觉得哎，气温好像较前
1: 昨天
0: 几天，
1: 对对对，
0: 会突然下降了很多。
1: 昨天好多朋友都在穿短袖啊，穿裙子啊，都可以。
0: 没错。
1: 今天是怎么回事啊？不是要穿长袖，还是要穿个外套？
0: 而且我跟你讲哦，其实并不是你们自己的感觉哈、合肥气象台的消息就是在最近一段时间哈、因为昨天呢，其实合肥的气温最高温度已经到达了29度啊。
1: 是是是。哎，
0: 但是预计在未来的7天里面，合肥市呢将会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有一次明显的降水的过程，气温就是会下降的。
1: 对，就昨天才29度、30度了，今天又回到了23度。
0: 要相信自己。对，不是你觉得，而是真的就是这样。
1: 所以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大家？就这两天到底要怎么穿衣服？
0: 这两天就不要出门了，下雨还出什么人？下雨天，其实就很适配宅在家里面，然后吃着薯片，喝着肥宅水，完了之后再追一部剧。
1: 给我说饿了，
0: 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1: 给大家推荐一部剧啊，喜欢悬疑剧的朋友不要错过啊！
0: 哎，你看看，贴心如我们，
1: 潘粤明啊，王鹤棣主演的那个刑警的那个悬疑破案剧
0: 啊，对，网上有很多的这个讲解都已经出来了。
1: 黑夜告白，
0: 但是啊，也得
1: 告白王鹤棣，
0: 也得醒一醒
1: 啊！
0: 就是你翻一下那个日历，未来7天，只休息1天。其他的时间咱们还是要按时早起，要去上班的啊。
1: 对对对 对
0: 对于这个出门的朋友就会有疑惑了。哎呀，这个天气啊反复

0: 不无常，
1: 是
0: 就好像是自己的女朋友的性格一样。
1: 哎，怎么跟自己的女朋友的性格？
0: 自己的女朋友的都到现在都还搞定不了，那我怎么去搞定这样的天气啊？其实面对反复无常的天气，真的会有一些就是穿衣服的一个适配的方法。
1: 对，这里也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洋葱式的多层穿衣法。
0: 我曾经一层一层一层不可能看到你的心。
1: 现在这个调都已经起那么高了、
0: 都已经起那么高了，
1: 很厉害。
0: 对，洋葱式的方法，其实，在刚刚那一段歌词里面，就一层一层又一层。
1: 是的，就是避免忽冷忽热嘛，引发感冒。因为你现在如果要是穿个风衣的话、或者穿一个毛衣的话、你到了室内又会觉得热，对不对？那怎么办呢？里面就穿一个短袖，外面穿一个稍微薄一点的外套。
0: 哎，所以我今天的这个穿衣方法是不是就是
1: 洋葱式的，
0: 显得特别的聪明？
1: 是、
0: 只不过我这个是个薄洋葱，就是洋葱式的穿衣方法嘛。但是你不要把自己的包裹的好像很臃肿哈，
1: 对，
0: 这样也不太适宜我们的户外的一些活动。
1: 是，大家也可以发来自己今天的 OOTD， 看看你们今天穿的是什么哈。
0: 而且呢，这个洋葱式的方法其实也可以穿得很洋气的，
1: 是，
0: 就是呢，你要用什么啊？就是你的衣服啊，一层比一层短。这样就可以营造出一个就是叠穿的效果。
1: 是的，
0: 哎，不仅不显得臃肿，还显得你很会穿搭。
1: 哎，拉长了视线。
0: 对，把你整个人的这个身形啊，都可以拉成一个长线条。
1: 显高又显瘦，
0: 不需要开美颜，也不需要开滤镜，更不需要开拉长皮肤啊，什么效果都不用开，
1: 确实
0: 显得又高又瘦。
1: 没错
0: 啊，所以说哈，风度跟温度之间是可以做到均衡的。
1: 没错，
0: 这两天呢多穿一点，千万不要让自己
1: 不要感冒了啊。是的，
0: 好了，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两首好听的歌。
1: 好。

0: 好了，11:27，那我们一会儿要进一段广告啊，在我们的广告转身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好玩的事儿，听好听的歌。
1: 是的，
0: 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再见。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晚上陪女朋友黑小米跑步，黑小米刚跑了400多米。阿小木看他满头大汗，刘海粘成一团，咔嚓的拍了一张，
3: 丑成这样，哎呦喂，我上微博了。
2: 然后扭头就跑，黑小米追了2000多米，终于抢到了手机，删除了照片。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7: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有音乐。
9: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0: 好了，欢迎大家在午间的11:31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1: Hello， 我是晨曦。
10: 哎呀，现在已经是到了2026年的5月份了。
11: 是
10: 五月份呢，其实前两天已经

0: 已经立夏了，
1: 嗯，
0: 夏天呢已经正式的跟我们招手了，
1: 没错，
0: 嗯，但很多的朋友就讲这两天的天气好像一点都不像夏天哈，
1: 嗯，
0: 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其实五一期间基本上已经穿短袖了，
1: 穿短袖穿裙子了，
0: 哎，但是今年呢，可能尤其是接下来的这七天，我们刚刚也跟大家同步过了哈，
1: 嗯，
0: 就是会有一波降温，
1: 是的，
0: 降大概。差不多得有大几度呢，
1: 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用那个我们刚刚说的洋葱的穿衣式的方法，
1: 是的，不要感冒了、
0: 啊、不要感冒了、
1: 哎、
0: 那到了夏天之后啊、
1: 嗯、
0: 很多的朋友呢特别期待夏天，是因为在夏天里面可以做很多很多独属于夏天的事儿，
1: 比如说吃西瓜，吃冰淇淋，
0: 吃西瓜一年四季其实都可以吃了、
1: 啊、
0: 只不过在夏天吃冰西瓜的第一口的那种爽感、
1: 嗯、
0: 是只有夏天才会有的，
1: 是的，尤其是在海边吃西瓜，
0: 哎呀，其实要说到
1: 椰子汁
0: 去海边 啊,
1: 啊，
0: 我觉得到了夏天，夏天最大的一份仪式感、
1: 嗯、
0: 就是很多人会迫不及待地投入到大海的拥抱，
1: 是的，那多放松多惬意，不是我们在班上班就要让大家到海边、
0: 哎哎、不过问题来了，在奔赴大海之前
1: 啊，
0: 你觉得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1: 奔赴大海之前、
0: 嗯、
1: 第一件事儿，换衣服啊
0: 在奔赴大海之前
1: 啊，
0: 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
1: 啊，
0: 就是一定要给自己挑一件非常好看的泳衣，
1: 是，
0: 当然在这个动作之前我们要做的就是从现在开始要把我们的身材瘦下来
1: 确实
0: 不是给你们散播焦虑啊、
1: 嗯、
0: 哎，但是你要知道哦，
1: 嗯，
0: 挑泳衣
1: 嗯，
0: 真的不仅仅只有好看跟舒适，
1: 对对对，
0: 其实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
1: 安全性，
0: 安全，
1: 对，因为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呀我这个泳衣我要选一个我喜欢的颜色、
0: 嗯、
1: 我不管我就喜欢穿这个颜色、
0: 哎、
1: 但是你要知道你选的这个颜色可能就是比较的不安全，
0: 哎，因为在很多的这个运动场景当中啊，今天应该算是一个冷知识了哈、
1: 嗯、
0: 服装的颜色是可以起到防护啊警示啊等等的作用，
1: 嗯，
0: 所以问题来了
1: 啊，
0: 大海里面有没有危险？
1: 当然有危险啊，
0: 比如有什么危险？
1: 有，
0: 比如有很多好吃的海鲜啊，开玩笑啊、
1: 嗯、
0: 比如会有一些，就比如说像海里面的一些生物啊、
1: 嗯、
0: 它本身呢其实是带有一些毒性的，还有就是比如说稍微游泳水性比较好的朋友，他可能会就不仅仅在近海游泳了、
1: 嗯、
0: 会游得比较深入啊，
1: 对，
0: 会遇到一些海边鲨鱼，应该比较少见了，但是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出现的几率嘛，
1: 真的吗？你认真的吗、
0: 啊、所以
1: 谁会到有鲨鱼的地方游泳？
0: 就关键是你去游的时候你不知道鲨鱼会在那出现
1: 哦，那你
0: 对不对，
1: 看到的时候
0: 你要是知道
1: 晚了，
0: 对啊，你如果要知道你就专挑有鲨鱼的地方去游泳不用去别的地方、
1: 啊、
0: 去水族馆里面的鲨鱼池就可以所以说在这个选这个运动服装尤其是泳衣的时候啊、
1: 嗯、
0: 安全性是真的是需要考量的一个前提要素，
1: 没错，我们今天
0: 跟颜色就特别的重要，
1: 对，我们要从实用性安全性的角度来这个探索一下、
0: 哎、
1: 服装的颜色到底要怎么选，
0: 嗯，
1: 首
0: 先穿什么颜色的泳衣会更加的安全呢？
1: 嗯，荧光色
0: 啊，荧光色，
1: 红色，
0: 红色，为什么是荧光色跟红色呢？
1: 那你当然了，你到海里面你总不能穿蓝色的吧，一定不能穿蓝色、
0: 啊、哦，荧光色跟这个红色，
1: 嗯，
0: 荧光系，
1: 对，
0: 是最佳的这个泳衣的颜色，
1: 就是容易看到你啊，
0: 因为这个荧光色的泳衣呢穿在身上的话、嗯、可见度比较高
1: 对，
0: 你就想象一下你全身穿着一个布灵布灵布灵的外壳荧光色吧，对，因为荧光色它吸收光是最全面的嘛、
1: 哦、是，
0: 吸收完了又可以反射出去嘛，
1: 是，
0: 就是耀眼闪闪惹人爱、
1: 嗯、
0: 当你穿着荧光色的泳衣在泳池里面游泳的时候真的不开玩笑
1: 啊，
0: 最闪亮的那道光就是你，
1: 是，
0: 大家跟你在一起游泳啊要多戴一副墨镜才可以
1: 真的
0: 啊，像白色啊浅蓝色啊黑色啊，
1: 嗯，
0: 就是不太推荐的泳衣颜色了，
1: 对，因为这些颜色、啊、它们就会容易融入到大海里边
0: 啊，可见度会不是特别好，
1: 会差一些、
0: 啊、
1: 对对，混为一体了，
0: 哎，因为大海就是蓝色的，
1: 嗯，
0: 你再穿蓝色的泳衣
1: 很容易看不到你，
0: 就很容易就把自己隐藏起来，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对, 对,
1: 对，就不安全，
0: 哎，能见度会比较低一点，
1: 是，
0: 哎，那很多人就讲了除了安全系之外，哎，防晒其实也是安全系数的一个考量之一哦，
1: 嗯，没错，
0: 哎，防晒应该选深色还是选浅色嘞？
1: 要我的话肯定是都有、
0: 嗯 啊，都有。
1: 是是是啊，深色、浅色咱都有。
0: 前半个小时穿深色，后半小时穿浅色，是不是？
1: 但是实际情况的话，防晒指数好的话呢，我觉得应该深色的吧。
0: 啊，深色系的服。

0: 装呢，大部分的这个紫外线会被服装的面料吸收，
1: 嗯，
0: 透过面料呢，就可以达到皮肤表面的这个紫外线就会大大的减少，
1: 没错，
0: 哎，所以呢，选深色系的服装，它的防晒指数啊，
1: 嗯，
0: 可能会高一些了，
1: 对对对，
0: 哎，
1: 选浅色衣服的话，你感觉上是比较凉爽，
0: 哎，
1: 但实际上没有深色的衣服防晒效果好，嗯。
0: 还有呢，就是夏天去游泳嘛，因为在户外嘛，
1: 嗯，
0: 我们都很讨厌一种动物了，
1: 嗯，
0: 那个动物汪汪汪汪汪的哈，
1: 啊，蚊子，
0: 对，是蚊子。
1: 嗯
0: 子啊，很多呢，就是好像就是比较招蚊子的体质哈，
1: 啊，是的，女生还有小朋友都是的
0: 啊，出去五分钟全身都是包的那种，
1: 是
0: 夏天呢，蚊子的数量也会大大增加，
1: 没错，
0: 特别是在晚上，
1: 嗯，
0: 所以你晚上如果出去游泳的话呢，蚊子啊一般都会成为它的这个首选目标，
1: 是，
0: 哎，所以穿什么颜色会不容易被蚊子叮？
1: 我只知道穿什么会容易被蚊子叮，
0: 嗯，啊，穿什么会，那就很简单了嘛，排除法嘛，
1: 啊，
0: 蚊子呢因为它有这种驱暗的习性，
1: 是，
0: 所以如果你要是穿着比较深暗色，
1: 嗯，
0: 黑色呀暗红色啊，
1: 嗯，
0: 这一类的服装啊，
1: 嗯，
0: 蚊子就会找你叮了，
1: 哦，真的吗？
0: 哎，
1: 那我还这个以为是穿深色
0: 不容易，
1: 不容易被
0: 咬，要把自己藏起来，跟黑夜融为一体，
1: 哦，
0: 蚊子看不见我，是这个意思吗？
1: 结果是穿黑色、暗红色的衣服更容易招蚊子的叮咬。
0: 所以呢，一定要穿浅色系，
1: 哦，
0: 比如像白色，比如像淡黄色，
1: 嗯，
0: 这一类的服装啊，是可以减少被蚊子叮咬的几率的。
1: 哦，长知识了，
0: 啊。所以呢，去夏天的时候，户外游泳啊，去到海边啊，记得啊，
1: 嗯，
0: 如果你要从防晒的这个角度考虑，你穿深色的，
1: 防晒防蚊，哎，对
0: 啊，防蚊呢就得穿浅色的了，
1: 嗯，
0: 如果要在大海里面游泳啊，要比较安全系数高的话呢，
1: 荧光色，
0: 荧光色的服装，
1: 是的，
0: 对啊，好了，希望你们在夏天都可以收获一场完美的这个海边
1: 之旅
0: 狂欢假期吧，
1: 是的
0: 啊，11:38，虽然不能够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1: 嗯，
0: 但是音乐可以瞬间带我们穿越回夏天的大海。
1: 好啊，
0: 一起来听陆先生乐队哈，
1: 嗯，
0: 我想把这个歌名改一改
1: 啊，
0: 不要叫春日海海了，
1: 嗯嗯嗯，叫夏日海海，
0: 啊，叫夏日海海，都立夏了，对吧？
1: 嗯，
0: 这首来自于陆先生乐队的新歌

有人勇敢地爱着天空，

0: 好了，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郭家伟的《那片海滩》啊，想必大家的这个思绪啊，已经被拉到今年我们向往的那一片海滩去了。
1: 是的，
0: 郭家伟这一位歌手呢，其实是近期我个人比较喜欢并且要推荐给大家的一位歌手啊。会以一些这个抒情歌为主啊，然后唱得很投入，很温情。
1: 对，我们之前有播放过他的那首《转啊转不停》，好像是的吧？
0: 还是来自于新加坡的一位
1: 歌手，
0: 华语歌手啊。
1: 嗯，
0: 哎呀，说到这个歌手这一块哈，其实大家都知道啊，我个人最喜欢那位女歌手
1: Cindy 王心凌，
0: 没错。但是
1: 啊，但是怎么了？
0: 我现在很生气。
1: 你生气怎么搞的？
0: 我一定要批评一下前两天这个深圳演唱会的这个主办方。
1: 啊，怎么了？
0: 你们做了什么让我王姐在舞台上竟然惊声尖叫？
1: 你能不能不要喊她王姐
0: 啊？
1: 瞬间喊大了10岁
0: 啊，
1: 心凌姐姐。
0: 那就凌姐。
1: 凌姐，
0: 你们是怎么做的？怎么可以因为舞台上的那个镭射灯，
1: 镭射激光，
0: 然后呢就伤害到了我们的这个心凌姐姐？
1: 对，
0: 是烫到了，对不对？
1: 对，王心凌在这个深圳站的演出当中，就是唱那首《第一次爱的人》。
0: 哎，
1: 唱着唱着，
0: 多好的一首歌！
1: 对，因为她穿
0: 多经典的一首歌，
1: 穿的好像是裙子嘛。
0: 这首歌的氛围应该是大家全身心的投入进去，跟她一起嗨。
1: 对，一起大合唱，
0: 对不对？一起想象的都是曾经的那一份青春的美好，
1: 是
0: 青春里面消失的那一个人。没想到啊，
1: 心凌姐姐不小心就是被那个舞台的镭射激光设备，然后给射到她的腿部，
0: 突然一声尖叫，
1: 就很痛，
0: 划破了夜空，
1: 就很痛。
0: 我们都沉浸在那样的一个氛围里面，突然被这个尖叫惊醒了，
1: 都很心疼王心凌啊。然后他已经就是可能是很痛啊，不然的话他一定会忍着的，
0: 肯定会很痛
1: 啊。是，
0: 对不对？
1: 是，
0: 所以真的是很生气。当然也不能全怪这个主办方了啊。心凌姐姐下一次就是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离那个镭射灯要稍微站远一点。
1: 对，
0: 因为你知道镭射灯啊，它是那种极速的灯光，
1: 激光，对，
0: 所以它那个激光如果一直打在一个点上的话，就好像我们以前做那个实验，凹凸镜然后反射太阳光的那个实验，因为激光灯嘛，它其实也是凹凸镜的那个原理。
1: 是的，
0: 如果你要是一直反射太阳光用那个凹凸镜的话，你真的比如说面对底下一张纸，你是可以把它烧起来的。
1: 对，就是很灼伤那种，很痛的。
0: 对，
1: 那人家主办方已经就是道歉了。就是设备维护的问题。
0: 道歉有用吗？
1: 道歉
0: 道歉有用的话还要警察干什么？哎，这是哪一部电影台词里面的？
1: 流星花园。
0: 你看我都不知道。哎，你知道
1: 在这等着呢
0: 啊。所以你看啊，就真的安全真的很重要。
1: 没错，
0: 你想不仅仅对于这个歌手来讲，在演唱会的过程当中，然后你看你一个不经意的一个现象，可能都会导致就是很严重的后果跟受伤。
1: 是的，
0: 所以啊，安全系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
1: 没错，
0: 都应当是我们放在第一位，
1: 是
0: 首要需要注意的问题。
1: 没错，
0: 尤其是在开车，对于车主朋友来讲，安全就显得更加的重要。
1: 安全第一，平安第一。
0: 而且你知道啊，在演唱会上，你看镭射枪射到我们心凌姐姐，她还有这个反应的时间，
1: 是
0: 她还没有造成太严重的这个后果。
1: 没错，
0: 但是如果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哈，如果你因为自己的一些些的怎么说，疏忽吧，可能造成的后果就会非常的严重。
1: 是的，
0: 所以真的还是要给大家提个醒，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注意安全。
0: 哎，
1: 平安第一，
0: 是平安第一。那开车想要有更多的保障的话，哎呀，那真的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位我们的安全系数直接拉满的合作伙伴了，
1: 那就是平安车险。
0: 哎，
1: 因为我们安徽业广播联合平安车险这次是共同打造了平安车险季。我们安徽业广播的听众朋友是有专属政策的。什么政策呢？现在大家可以致电400860400860，然后转人工客服。你只要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我们895听友的一个专属政策。所以说呢，现在就是车险快要到期的朋友们，不要错过，记住热线电话400860400860，转人工客服，然后跟他说出我们的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啦。
0: 没错了啊，平安车险守护您的行车安全。
1: 是的，
0: 再一次提醒大家哈，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谨慎慢行。
1: 没错，
0: 11:56，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
1: 好。

0: 回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现在是中午12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7: 好了，欢迎大家12点00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8: 嗯，我是晨曦。
7: 哎，又到了我们这个后一个板块了啊。后一个板块一开始呢，其实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做一做运动啊。
8: 是。
7: 哎，上午上班呢，很多的朋友在办公室里面坐了一上午了。
8: 嗯。
7: 此时此刻用运动的方式，好好的唤醒一下我们身体的好状态。
8: 没错，没错。
7: 不过这个运动有一些特别了。
8: 嗯。
7: 不是跟大家动动手、抖抖脚、屁股、腰扭一扭啊。
8: 我们是让自己的大脑运动一下。
7: 没错，脑袋翻滚。滚吧。哎，我们今天呢跟大家继续玩两道智力测试题。
8: 是的。
7: 哎，今天我先出题吧。
8: 好，你先出。
7: 大家都知道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8: 嗯，
7: 就是如果人呢没有氧气的话，
8: 嗯，
7: 就会活不下去，
8: 是，
7: 就会死掉。
8: 是的，
7: 对不对？
8: 嗯，
7: 但是我呢，
8: 嗯，
7: 可以。
8: 哦，你可以。
7: 为什么呢？
8: 你是有什么样的？
7: 哎，今天呢，这就是问题了。
8: 嗯，
7: 哎，就是人呢，都是知道需要氧气才可以活得下去的。
8: 啊，没错。
7: 但是我可以，你们都因为没有氧气活不下去。但是
8: 没有氧气，
7: 但是
8: 我
7: 可以
8: 活下去，
7: 为
8: 什
7: 么？今天的问题就是这么简单。
8: 好，
7: 所以思索再三之后，把你认为正确的答案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就可以了。
8: 没有氧气也可以活下去，是为什么？
7: 是为什么呢？
8: 好，

0: 好了，听完了两首好听的歌，我们今天脑袋翻滚吧。第一道题哈，
1: 嗯，
0: 都知道啊，人呢没有氧气的话就活不下去。
1: 对，
0: 但唯独我
1: 不能缺氧，
0: 但唯独我可以。
1: 为什么你可以？
0: 因为都没有猜出来答案啊，
1: 猜不到，
0: 好失望。因为我有你这个小淘气。
1: 你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呢？
0: 怎么没有按套路啊？
1: 今天又不是周三，那土味情话说来就来了呢。
0: 在我的眼里，只要我心中有爱，每一周每一天都可以是周三。嗯，是这样的。
1: 啊，也行。
0: 好吧，到你了。
1: 我的这个呢是跟那个唐僧啊有关系。
0: 嗯。
1: 最近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那个视频，唐僧啊，就是四个人去扮演唐僧的这个师徒，然后一起在户外啊直播，
0: 对对对，有直播
1: 啊，直播刷到了啊，
0: 然后还一起做饭啊什么的
1: 啊，对对对对 对, 对, 对，我这就跟唐僧有关系啊，
0: 哎，这个赛道其实也蛮清奇的，
1: 啊、真的很清奇，很多人去看啊，八个月的时间涨了30多万粉呢，
0: 是，
1: 我的天哪。今天我这个就跟唐僧有关系，请问啊，
0: 嗯，
1: 就是孙悟空喜欢吃水果，大家是知道的
0: 啊。孙悟空喜欢吃水果，香蕉啊、桃子啊，对吧？
1: 嗯，猪八八戒就不说了，那更
0: 八戒什么都喜欢吃，
1: 什么都喜欢吃。那请问哪个水果，唐僧他是不敢吃的？
0: 人参果，
1: 人参果，人参果是水果吗？
0: 人参果也算水果吧？
1: 啊，
0: 人家有就有一集嘛，啊，人参果那一集，你看三个徒弟都吃了，但是唐僧就是不敢吃，害怕，
1: 啊，
0: 但我知道答案肯定不是这个，
1: 答案不是，
0: 要不然就太简单了，
1: 对，啊，请问哪个水果唐僧他是不敢吃的？
0: 我不知道哪个水果唐僧是不敢吃的，我知道哪一个水果啊，面对这师徒四人是最胆小、最害怕的。
1: 桃花干嘛，是不是？
0: 不是、
1: 啊、那是什么？
0: 是木瓜
1: 啊、
0: 哦、木瓜的英文叫 papaya
1: 啊、哦、对对对
0: papaya 木瓜最胆小
1: 是是是
0: 啊，什么水果最烫？
1: 什么水果最烫？
0: 嗯，
1: 什么水果？
0: 我已经问三遍了，在节目里。
1: 什么？
0: 梨子
1: 啊、
0: 哦、因为梨子
1: 烫
0: 啊。
1: 对，但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哪个水果唐僧他是不敢吃的？
0: 哦
1: 啊，
0: 给你们点时间，好好的思考一下。
1: 是的，
0: 还是分手了？分享两首好听的歌。
1: 你要跟谁分手？

0: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我是不是18岁就是成年人了呀？
3: 是啊。
2: 那到时候是不是就不用什么都先问我妈妈了呀？
3: 哎呀，你太天真了，你看你老爸都快40了也没有那个权限呢。
2: 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5: 打破规则，自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0: 好了，12:16，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哦。嗯，我们刚刚的脑袋翻滚吧的两道题，
1: 是的，
0: 今天的第二道题的答案啊，
1: 嗯，
0: 还没有公布哈、哦。
1: 哪一个水果唐僧他是不敢吃的？
0: 哦，
1: 正确答案就是，不要说太冷啊，砂糖橘。
0: 哦，砂糖橘他不敢吃，
1: 当然不敢吃了，
0: 因为砂糖橘
1: 。
0: 哦。那不仅唐僧不敢吃了，就所有姓唐的朋友都要远离砂糖橘啊。还好今天天气本来就已经降温了，不然的话这个锅你背定了。
1: 有点冷，有点冷。
0: 好了，12:17，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今天的歌。今天周四的时间段，当然也罗列了一些新歌的部分要奉送给大家哈。
1: 是的，
0: 我们今天其实听了不少的新歌了。
1: 嗯，
0: 接下来这两首歌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黄子韬，《想你的雨》。正好这两天也要经历播这个降水的过程了，
1: 是的，来应个景。嗯

0: 好啦，非常好听的几首歌曲啊、刚刚那几首歌好像都是一部电视剧的 OST。
1: 没错，最近热播的一部电视剧叫做《爱情没有神话》。
0: 爱情没有神话、哎、哇这句话瞬间就把我们从那个理想世界里面拉回到现实当中啊。
1: 对，
0: 爱情没有神话。
1: 对对对，
0: 一语惊醒梦中人。
1: 哎，成年人看的一个电视剧啊。
0: 嗯，
1: 爱情当中是没有神话的啊。
0: 是，
1: 不是那种什么霸道总裁爱上那个什么当那个什么酒店
0: 霸道总裁爱上我，
1: 酒店保洁的我
0: 你短剧看多了吗？
1: 不是，就是前段时间猪猪的那个剧嘛、不就是的吗、霸道总裁爱上
0: 就是正品的电视剧也出这种比较雷人的剧情了吧、
1: 霸道总裁爱上离异、然后呢当那个酒店、那个保洁的我
0: 也
1: 很多人在追，你不知道吧？
0: 很多人在追吗？因为就是觉得很爽嘛。你说
1: 也对，
0: 微短剧啊，就是这些短剧为什么能够成为这么多人的最爱？
1: 不是短剧就是电视剧。
0: 我就说这样的剧情嘛，就是因为微短剧它的这个剧情啊，不管是复仇类的呀、穿越类的呀，还有像这种什么什么，对吧？就是刚
1: 霸道
0: 总裁爱上保洁员，
1: 离婚当保洁的，
0: 对对，然后就是。它会让你看特别的爽，会满足你，
1: 代入感很强，
0: 对，会满足你，就是可能在现实当中往往没有办法去做到，或者是相距很远、但是呢在电视剧里面你轻而易举就可以获得到的那种爽感，
1: 确实也是，
0: 真的是这样，
1: 就带入到了女主的这个身上哈。
0: 哎，其实说实话啊、你要知道生活当中的幸福感啊、其实不仅仅只是我们理解的那些很肤浅的东西哦，霸道总裁爱上离异又是保洁员的我这就叫幸福吗？幸福感其实真的不是浮于表面的这些东西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我是觉得这太肤浅了
1: 啊。那怎么样可以
0: 真正的幸福感其实就藏在我们身边的很多很多的微小的细节里面。
1: 对，
0: 最近其实有一条热搜就在探讨这个幸福感的问题，
1: 就是说生活当中哪些是真正的让你感觉到幸福的奢侈品。
0: 对，就不是说霸道总裁爱上离异又保洁的我就是一个奢侈就是一个幸福感，就是一个奢侈品，不是、
1: 也不是说我非得去买个多少多少钱的东西那才是奢侈，
0: 当然不是，
1: 当然不是。我们来看一下啊、我感觉第一条应该有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劝退了、
0: 第一条啊，这么那个吗？我来听听看。
1: 第一条是离工作地点只需10分钟的路程，
0: 先讲好用什么交通工具
1: 什么交通工具是吧？
0: 不是
1: 开车
0: 坐飞机，坐飞机10分钟也行啊，开车10分钟也行啊，动车10分钟也行啊，
1: 动车
0: 啊，就是你要看这个交就是这个距离，对，
1: 对啊、你是走路呢、还是开车还是骑车呢？
0: 哎，如果是开车算的话，那我应该算是，就我开车到单位的话，10分钟是可以搞定的。
1: 那我应该
0: 正常的速度
1: 差不多，应该差不多。
0: 那
1: 走路的话得走，
0: 走路的话可能得
1: 40分钟，
0: 半个小时。对，
1: 我真走过，大概有四五十分钟。
0: 主要现在年纪大了，走路也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飞快了。
1: 可以骑自行车。
0: 年纪大，
1: 扫个车就走。
0: 对，年纪大做什么都是心酸。
1: 心酸啊！
0: 对，扫自行车的话是这样。扫自行车的话，因为不太
1: 15分钟，
0: 就不太用那个小程，不太会用那个小程序。
1: 怎么可能一扫不就走了吗？
0: 所以就是也呼吁一下，以后像这些小程序要出一个这个老年人关怀版。
1: 什么呀？
0: 老登关怀版。
1: 你买一辆自行车不行吗？300块钱。
0: 不是，你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认为，就我这个年纪，怎么我跟老登能联系上啊？就是有一次我回家的时候，超市里面，就是他说，是多少岁？35岁以上的都可以来免费领鸡蛋，扫码领鸡蛋。所以我就瞬间觉得，怎么35岁以上的就可以进阶到领鸡蛋的这个队伍里面来了吗？我坚决不去。
1: 难道不好吗？
0: 虽然我35岁加，
1: 领个鸡蛋不好吗？
0: 领鸡蛋一般都
1: 你领不领？
0: 一般都是针对老年人的吧。
1: 你领不领？
0: 我不领，我为什么要领？
1: 最后的倔强。
0: 哎，真的是哎，什么叫35岁以上都可以领鸡蛋？你是把35岁就已经跟老登了，就跟老年人划等号了吗？我跟你讲，出这一条就是促销的活动的，一定是00后。
1: 那吸引眼球嘛，
0: 一定是00后，所以就是我一开始
1: 看你们到不到35岁，
0: 我一开始不觉得我年纪大，但你看35岁的话，基本上是八五年左右了，
1: 85年确定，
0: 35岁啊，
1: 90年了，
0: 哦，87了，86、87，那我们都可以去领了，
1: 烦不烦？我要说第二条了，
0: 35岁以上都要领。 哎，真的是一个很心酸，九零年，这真的是一个很心酸的很心酸的这个现实。
1: 那又怎样啊？
0: 所以我无所谓啦。那我觉得最大的强大是什么？就是我认，我服输，我就是老登，咋了？第一条幸福感我们都有了，毕竟这么大年纪了。
1: 那你已经打败了90%的朋友了。
0: 真的假的？
1: 很多朋友他们的通勤时间很长的。
0: 哦，好吧。
1: 那开车要一个多小时呢，取经是就跟那个唐僧
0: 有那么远吗？
1: 取经一样。第二条，离健身房只需要5分钟路程。
0: 离健身房
1: 很近。
0: 对，
1: 这个
0: 我觉得这条可以，因为你连你离健身房只需要5分钟路程，没有强制性的说你必须要去健身。
1: 对啊，
0: 对吧？
1: 你哪怕你在家里面安个跑步机也可以啊，
0: 那也算吧。
1: 你小区里面跑一跑也可以啊。
0: 对啊，现在每个小区都会有那种健身地带啊，那不也叫健身房吗？
1: 可以。对，不要就是认死理。第三条，拥有安静的邻居，这点非常重要。
0: 其实我觉得这一条啊，其实要分开来看。我倒是希望可以回到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啊，邻里之间的关系很融洽
1: 啊。
0: 我倒是喜欢，因为人情味儿嘛。现在就好像大家
1: 住了好多年了都不认识，
0: 对，就你都不知道你的邻居对门叫什么姓什么干什么工作你都不知道。就我觉得可能人情味儿都小了一点。
1: 好，第四条，月底还有剩余的钱并进行一些投资
0: 啊。那会有，月底剩余的钱会有，
1: 剩个几十块
0: 钱会有的吧。因为毕竟如果没有的话可以从花呗里面拿嘛。
1: 第五条，家中的平静，这个很重要。
0: 家中平静，
1: 太重要了。
0: 这个
1: 真的是不喜欢家里面因为一点点小事就在那边暴跳如雷的歌。

0: 好了，我们刚刚其实有跟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藏着的那些触手可及的幸福感。
1: 嗯，真正的奢侈都是来自于这些。继续看到的是问心无愧的入睡。
0: 嗯，
1: 问心无愧的入睡哈，就是应该有很多朋友都能够做到的。还有就是和真正理解你的人一起大笑。
0: 哦，对，
1: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
0: 其实现在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啊，快乐这件事情反而变得真的有一些奢侈。
1: 嗯，成本很高。还有就是每年旅行。
0: 嗯，
1: 啊，也是很多朋友我估计都能够做到。
0: 每年旅行呢，我们的潜意识、主观意识呢是非常愿意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很多的时候，很多的朋友受荷包的影响。
1: 嗯，
0: 啊，
1: 就是看你旅行多少次了嘛，对不对？有的每年旅行一次，有的是比较次数多一点。哎啊，第十个就是自然醒来，不需要闹钟。
0: 这个基本上
1: 这个有点奢侈，有点奢侈。
0: 但我觉得就是休假日的时候应该可以做到。嗯、
1: 休假日，对，就平时的时候起不来，都靠闹钟、嗯，然后到休假日的时候自己又醒了。
0: 但其实也是一个悖论了，
1: 嗯，
0: 就是如果你早睡早起，养成这个比较健康的
1: 生物钟，也是
0: 其实你也可以做到自然早起啊，并不是说啊早上上班就不能早起，不是，只是你可能前一天晚上熬夜太迟了。
1: 然后就是起不来。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和你的亲人家人哈、啊、享用家常饭菜。
0: 哎，
1: 这
0: 个、
1: 是真正的奢侈。
0: 现在大家工作都很忙、
1: 嗯、
0: 节奏都很快、
1: 嗯、
0: 很难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家里人坐在一起吃一顿饭。
1: 对、嗯、还有就是有时间一口气读完一整本书。
0: 哦
1: 啊，在这个知识的海洋当中畅游、
0: 嗯、哇，读书这件事情真的确实现在变得很难。
1: 嗯嗯，在简单的日常琐事当中找到一些乐趣。
0: 嗯，
1: 而这个就蛮多的了。
0: 是，
1: 然后看你有没有发现这些，对吧，生活当中的美好嘛。
0: 嗯，
1: 还有拥有一只在门口高兴迎接你的宠物。
0: 哎，养宠物这件事情我真的想把它安利给所有的朋友。真的能就是
1: 提高幸福感，
0: 很多的压力。
1: 是的。
0: 嗯，
1: 那您家的那只小狗狗每天都是在家里面会迎接你吗？
0: 那肯定的。对啊。
1: 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0: 真的，他会在他的笼子里面迎接我。
1: 啊，
0: 因为我们家跟别人不一样，如果把它散放的话呢，他可能会在家里做很多的破坏。
1: 哦，
0: 啊、
1: 拆家、嗯。
0: 对，
1: 好，
0: 好了，12:50，那今天午间的两小时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啦。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拥有一双发现幸福的眼睛。
1: 嗯，
0: 其实你只要善于发现，
1: 嗯，
0: 瞬间你就会提升自己很多很多的幸福感。
1: 是的，
0: 嗯。
1: 好，下午的工作也要继续努力加油。明天上午的11:00，我们再见啦。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清。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原浆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5: Come on，
4: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6: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当前啊，很多的年轻人正在遵循一种叫做轻型物质消费的行为模式。什么意思呢？在消费品类方面，大额消费品谨慎考虑是大家越来越明显的一个消费倾向了。整体而言，青年们他们对于房车家装这些大额消费品的关注度逐步降低，反而是对吃玩这些相关的消费热情持续升高。热门消费品像提供一些即时满足的食品与文娱商品转移。所以为什么这些年你会发现，哎，奶茶卖得很好，咖啡卖得很好，盲盒卖得很好？因为这些东西呢挺便宜的，随时都能买到，而且能够提供足够的情绪价值。对于这一类吃穿用度类的小额快消品，青年网民的消费势头也是真的是越来越强劲了。还是那句话，按需消费才是真自由啊。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著名演员梁朝伟先生目前确认将会出任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的评委会主席。作为华语影坛最具代表性与国际影响力的演员之一，梁朝伟从影40多年，出演了作品百余部，收获了国内外个人奖项硕果累累啊。所以由他来出任这一次的金爵奖评委会主席，应该说是当仁不让。海上光影年华无双，在梁朝伟主席的领衔下，我们期待跟随独属于他个人气质的视线，一同潜入今年6月那场最美的梦境，去看更好的电影，也去享受金爵奖杯被捧起的高光时刻。本届上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那到时候我们也会对这个其中的各个单元一些亮点，包括最终金爵奖将会花落谁家，我们也会及时的关注。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今日热搜词条。
4: 刚刚过去的五一，你做了哪些事儿呢？是出去游玩了，还是去音乐节，或者是看演唱会了呢？我相信很多的一些90后或者是80后的朋友都去看了一场演唱会，叫做徐良的成都巡演，被称为90后五一集体来补课。原定三场火速售罄，然后就紧急加开了两场，也就是说五一他真的连唱了五天，完全的劳模呀。成都的文体中心一下子秒变成了青春教室，万人合唱青春金曲也终于为年少的青春圆满补票了。当坏女孩、客观不可以这样的经典前奏响起，瞬间引发了全场的大合唱，网友们纷纷直呼旋律都刻进肌肉记忆里了。谁的90后00后青春 DNA 狠狠动了呢？看到大家最后穿着校服离开，有一个人的，有和朋友分别的，大家都在这场青春盛宴里各自的安好，当然也各自的怀念。亲历者感叹说，只有穿上校服才懂得什么叫做时光倒流。

年轻的时候不想上课，而现在却抢着去补徐良的课。你在他的演唱会当中找到了曾经上学时候的那种感受吗？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获好物推荐环节，520宠粉专场预热开启。咱们商城这次拿出了十分丰厚的诚意，整整136款人气好物下单，通通有加赠。赠品包含 SK2、海蓝之谜、阿玛尼、安耐晒等13款的大牌爆品，所以呢，建议大家赶紧来我们的商城逛一逛。今天推荐到的好物是兰蔻 UV 小白管的防晒乳。是的，已经过了立夏节气了，防晒这道功课必须认真对待了。兰蔻 UV 小白款这一款防晒在口碑榜上常年排名前三。今天我们是特价清仓，50毫升正装两支，到手只需要259元。要知道平时这个价格也就是一瓶的价格，今天等于买一送一了哈。为什么要选择它？首先 SPF50PA 四个加，这是高倍防护，室内室外都可以用。另外呢，它的水样质地涂上脸非常的清爽，不白不油。小白管的卖点之一就是涂开不厚重，水样的肤感上脸特别的服帖，后续你可以继续上妆都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呢，这次我们是50毫升两支的大容量，所以说你哪怕涂全身、涂脖子、涂手臂都完全不心疼，一个夏天足够你用。关键还是价格，259元，你今天带回去的是两支50毫升的正装。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来抢购吧。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下午的13:31，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新的爱好，就是爱上了一种叫做羽衣甘蓝的东西。是的，最近它特别火，很多人都说它是因为踩中了年轻人的养生风口。根据相关媒体报道说，羽衣甘蓝啊，它的100克当中仅有30千卡，所以算是低热量、高纤维、多维生素，它完美戳中了年轻人想喝奶茶又怕胖的痛点。再加上什么超模同款、养生顶流这些社交标签，它自然就成了晒生活的一种态度的社交货币了。所以很多消费者说了，我其实并不是买它为了吃蔬菜本身，而是它好喝不胖，拍照出圈儿啊，显得很懂生活。喝下去的可能不是草，而是对 A41的信仰吧。羽衣甘蓝这个饮品本质上是品牌用健康焦虑来收割年轻人的情绪税，它精准踩中了大家的一些心理，当然也配合了。

社交媒体的一些运动哈，让这个确实不是很好喝的这种羽衣甘蓝一下子都火出圈了，也成了流量密码。所以最近你爱上了这种饮料吗？你觉得它的口感怎么样？或者说你喝它多半是因为它真的能够给你带来那种鲜体的感受，还是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呢？欢迎大家和我们聊一聊。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演唱会方面的消息。首先是陈楚生，他的荒芜之境济南站正式官宣了。从上海虹口的雨夜，到南昌体育场的声浪，再到广州的闲适，如今终于要到济南了。机械魔盒舞台带来的视觉冲击，加上他行走的 live 这种质感，在全程的慢时光里感受音乐的炽热。6月20号，济南奥体中心现场见。另外，周深的演唱会在暑期档也是重磅官宣，4座城市8场的巡演。这一次的巡演全方位舞美升级，超震撼的大型仿生兽舞台惊艳登场，视觉质感拉满。歌单呢也迎来新的调整，城市限定歌曲变化，惊喜不断，满满的期待值。郑州、呼和浩特这两处巡演新地点也是解锁成功。另外呢，他第二次来到沈阳，不知道东北话已经几级了。还有贵阳站已经是周深坚守3年带演唱会回家了。这个路线我看了一下，算是南北全面覆盖。周深即将奔赴各地，在这个暑期，很多的小歌迷朋友刚好可以利用放假的时间静待他。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2: Hello， 特别关注。
3: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人一定要多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这句话你认同吗？我相信大部分朋友都是很认同的，毕竟在这个没有天花板的地方给我们带来满满的元气，包括阳光啊什么的。可是呢，有一点不可否认的是，咱们脆皮青年人、脆皮中年人真的稍微动一动就觉得累，哪怕是到了公园都想立刻找一个凳子坐下来。其实啊，还是要经常动，这样才能够让你的气血运行起来。平时容易感到疲惫的人更应该运动，没事出去走一走，哪怕只是散步、踏青、慢跑、徒步，都千万不要在家里面久躺久坐，不然只能进入到恶性循环。另外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为人体提供营养和能量，所以出去玩这个简单的行为是滋养脾胃的有效方式之一。哪怕就是一次简单的到楼下走一走，也能够让我们从熟悉的环境中抽离，眼前的新鲜景象会转移注意力，不仅让紧绷的神经逐渐放松，还能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有效改善低落情绪，减少内耗。所以如果此时的你觉得哎呀身体很僵硬，或者说觉得大脑已经有点不会动了，又或者对眼前的一切事物提不起兴趣，有点这个情绪上的低落了，那么请出去走一走吧。

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啦，有一些旋律必须要跟大家一起唱才够味儿。我们这次招募领唱员呢是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的，只要你站上舞台敢唱会唱，那么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不要再让你的才华躲在家里了，赶紧来报名。报名方式是这样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赶紧来做我们的年轮演唱会领唱员吧。13:51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的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

0: 会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嘿，不只是音乐。

0: 感谢您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2点至3点，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来到周四，我们今天为您揭晓内地榜的排榜情况。
1: 汤坤主持的
2: 音乐坤坤说，
3: 音乐坤坤说马上开始。我是刘惜君，
4: 我是胡夏，
5: 郁可唯，
6: 我是单文杰，
4: 跟我一起倒数吧，
3: 跟我一起倒数吧，
4: 5、4、3、2、1。
0: 本周排榜第20位，希林娜依高，我开始喜欢自己了。本周19，关喆，寂寞绅士。本周18位，海龟先生带来假如春天来临。本周17位，丁程鑫，人造神。本周16，新歌进榜，路虎自己作词作曲，就当搁浅是靠岸。这首歌主题呢，要写接纳人生的低谷，跟自我的伤痛和解，也在搁浅当中寻找靠岸的勇气。其实源于呢，路虎对于目前啊有一些职场霸凌，包括自我否定的一个亲身感悟，所以写给所有曾经被否定、习惯独自消化委屈的你，传递搁浅不是终点，而是被温柔接住的开始。路虎的演唱非常的细腻共情啊，用这种清澈的、温柔的、略带沙哑的声线，来唱一唱怎么样去跟伤痛和解啊，这份释然和坚定，希望能够传达你心。路虎，就当搁浅是靠岸。

0: 来看听众浅滩归舟说，原来搁浅也可以是靠岸呐、啊，所以听这首歌要敢于直面自己的伤口喽。
1: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0: 继续为您往上接榜，本周十五位上榜，两周二十位升五个位置，赵磊的云端。本周十四位新歌进榜，张靓颖问天。本周十三位上榜，两周十九位升六个位置，时代少年团次。我们要听到本周第十二位新歌进榜，黄子弘凡的莫等，电视剧《佳偶天成》的插曲，很有力量感的古风燃相歌、啊、歌词就以莫等两个字来贯穿，劝人、啊、不要坐等命运的垂怜，要凭自身的勇气来冲破束缚。编曲呢用非常大气的管弦和电子节奏交织起来，前奏呢铺陈宿命感，副歌呢古典跟弦乐呢齐鸣，营造出来一种啊火海见渊一样的热血氛围。回到这歌唱本质上来说呢，我觉得黄子弘凡的演唱很有戏剧的张力啊，他的声线呢很清透很明亮啊，演绎角色的这种倔强还有孤勇，一起来听黄子弘凡莫等。

0: 工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听众心火不息说，黄子弘凡的声音一听就是相当有故事感的。本周11位上榜，2周17位升6个位置，刘耀文的双关有他自己的原创作品。歌名双关啊，就是太多的质疑标签束缚啊，献给粉丝们，核心就是少年人要直面野心太盛的非议啊。之前有人说刘耀文很有野心，把这个外界压力化为底气，用我全都有的宣言来打破规则，不被定义。刘耀文的声线呢，这次很低沉很锐利啊，唱得非常的直白有力，尤其到副歌部分很洗脑很抓耳的。刘耀文的这首歌一起来听。

0: 想听到我的新歌，记得锁定汤坤主持的音乐坤坤说，我是刘仁宇。
1: 你有没有觉得有一些歌啊，一个人唱总是差了点意思呢？那些藏在旋律当中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20岁的热烈，60岁的从容，都是岁月最好的和声。年轮演唱会也不分性别，都能在这个舞台上找到回响。而且我们的年轮演唱会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就是那个想要唱歌的你了。如果你爱唱，你会唱，那么不要让你的声音躲在浴室里啊，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上姓名加上手机号啊，回复领唱加上姓名加上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跟您联系的。所以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啊，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2: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音乐坤坤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1: 继续为您揭晓我们这周的内地榜榜单的排行。本周第10位李健《蓝色夜曲》，本周第9上榜三周14位，继续升5个位置，王栎鑫《好好的》。歌词呢用了树叶绿了又变黄，白云去了又藏，这种日常意象来入题，传递陪伴是最长情的爱，明知留不住时光，却依然选择在彼此身旁的这种温柔的抵抗。王栎鑫的嗓音呢很清亮很温润啊，把回望跟祝福、不舍和内心的释然平衡都唱得恰到好处了。本周第9位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来看听众晚风告白说，歌里啊都是温度的，好像有个人在耳边轻轻说，哎呀你要好好爱自己啊，所以听完这首歌呢特别踏实。本周第八位上榜，三周十二位升四个位置，王铮亮风中，动画江夜的主题歌，编曲呢用弦乐铺底，搭配悠远国风的旋律，苍凉当中也藏着力量的。王铮亮的嗓音非常的醇厚温润啊，真假音的转换非常的自然，情感穿透力也很强。这首歌风中本周排行第八了。

0: 听众顾城听风说，这首歌里全是江湖侠客的孤独还有倔强啊，太复杂了。
1: 我的新歌正在音乐坤坤说打榜，记得来给我投票哦。我是谢春花。
0: 本周的内地榜第七位周深等晴天，第六位上榜三周，第九位升三个位置萨顶顶智影戏梦。电视剧《月灵奇迹》的插曲，它营造一种神秘东方奇幻的氛围，嗓音很空灵，转音也很有辨识度的，这首歌本周第六位。

0: 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前世五百次的回眸才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美女留个电话好吗？
2: 拉倒吧姑娘，我上辈子看了五百眼都没看上你，你还指望这一辈子呀？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乐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
2: 安徽音乐广播，
1: 汤坤主持的，
3: 音乐坤坤说，
4: 音乐坤坤说，
1: 我是刘惜君，
2: 我是张杰，
5: 我是魏晨，
6: 大家好，我是贤子。
4: 半点之后，很高兴你继续在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四，我们的内地榜正在为您揭榜，来到本周榜单前五的位置了。第五位上榜，四周第八位升三个位置，刘思涵的《翩翩花落去》。电视剧《冰湖重生》的推广曲哦，轻柔钢琴弦乐铺底，旋律很舒缓很婉转，好像细雨轻落，氛围呢很朦胧。刘思涵的声音在这首歌当中的设定啊，是慵懒的醇厚的啊，把爱恨别离唱得云淡风轻，翩翩花落去。

来看听众秋梦微雨说，我好多年前就特别喜欢刘思涵，我觉得他一直就是一个被埋没的实力歌手啊。这首歌唱的柔软又清醒，越听越有味道。继续为您揭晓榜单排行，本周的第四位《暗夜》来自陈楚生。本周第三位季军上榜四周，上周第五升两个位置，来到第三位马嘉祺《一千一万朵》。电视剧《月灵奇迹》的插曲，非常轻柔的弦乐和钢琴来铺陈，旋律呢显得很空灵很舒缓，它要营造一种纯净的诗意。马嘉祺不用说了啊，年纪又小，这种少年的声线很清透很温柔，他全程都是用一种弱混声和气声来混合演绎的，所以呢低音的部分你就会听起来很细腻，而高音的部分就很空灵。马嘉祺的这首歌《一千一万朵》。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本周内地榜的第二位亚军现在为您揭晓，上榜三周第六位升四个位置，汪苏泷就要活得不懂艺术。以自我认同做内核，直面世俗的伪装来唱出活得坦荡真实的态度，跳脱又灵动，兼具幻想力。汪苏泷的演唱很直白很松弛，尤其你一会儿听到副歌部分的时候，你会觉得记忆点在增强。刚柔并济，汪苏泷的这首歌就要活得不懂艺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1: 听众花田赴约说，听马嘉祺的声音啊，很像春风拂过花海，那再听呢汪苏泷的声音，又会觉得非常的干净治愈。本周内地榜榜单的冠军为您揭晓，由群星演绎的讯号上榜两周，11位直接升了10个位置啊，由张靓颖、刘宇宁、黄子弘、欧阳娜娜、郁可唯等等等等合作的新单曲，出自综艺音乐园计划的第二季，未来感的电子风来诠释心动同频的浪漫，人和人之间微妙的心动试探，双向奔赴，比喻成空中传递的情感讯号，也告诉你世界嘈杂，但是总有一人和你同频共振的。明快的808的鼓点搭配非常闪烁的合成器的音效，所以节奏听起来非常的轻快抓耳，律动感十足。恭喜群星的这首歌讯号。

好了，就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来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揭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您的收听还有支持。那明天下午的2点钟为您揭晓咱们全新一周港台榜的排位，到时候见啦，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5: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01，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整点在线，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前两天呢已经立夏了，温度呢也是直勾勾的窜了上来，你有没有那种一秒入夏的感觉呢？今天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也特别为大家准备了几首关于夏天的歌，不妨跟我先听起来啊，跟随音乐慢慢的进入夏天的状态吧。好像到了夏天，这首歌是一定会听到的吧，温岚《夏天的风》。

当夏天的风这首歌的旋律响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夏天呢已经在我们的身边了。如果说这首夏天的风是五月份这种气温刚刚回暖的徐徐暖风，那么苏打绿的那首它下了夏天给的炎热可能还得再等一阵子了，但是感觉用不了多久这种炎热就会来到我们身边了。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说，那年夏天叼着5块钱5毛钱的冰棍，身边是快要转不动的老风扇，还有眼前成堆的习题， MP3 里播放的歌是我唯一的支撑。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苏打绿所带来的《他下了夏天》。如果说有人说如果你跌倒了，五月天会让你站起来，而苏打绿呢就会问你疼不疼。很久以后才会明白，狂热和梦幻是年轻赐予我们最好的礼物了。就像这首歌的最后一句歌词，按下了闹钟，开启了另一个梦。我们来听苏打绿《他下了夏天》。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尽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值得。
2: 15:15，尽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跟大家一起来听一听关于夏天的那些歌曲。进入夏天你会想到什么歌，也欢迎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跟我一起分享。那除了空调、西瓜、小龙虾和啤酒，好听的音乐必须是夏天的标配。我突然想到了几句歌词，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 Mojito， 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而我的咖啡糖不用太多，这世界已经因为它甜得过头。以上的种种元素，再加上这样的一首歌，我觉得应该就是浪漫夏天的感觉了吧。

周杰伦带来的 Mojito。 继续来关注到大家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我很喜欢夏天傍晚、尤其是喜欢看到一家人一起散步，在一些街边的小摊贩前驻足的场景、这样的感觉会让我想到城市的烟火气，也会在耳畔想起那首歌叫做晚风。说当时好妹妹乐队在录完《晚风》这首歌之后呢，就觉得单单男生演绎是不够温柔的，所以果断选择加入一个女生的合唱。后来呢，好妹妹乐队就找来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合作，有了小娟的加入啊，这首歌就展现出了别样的晚风的温柔、非常简单的歌词加上他们的演唱，非常容易就抓住听者的耳朵，会让我们不自觉地循环下去，似乎夏夜高温时那种黏腻的空气都因此温柔了些许。来静静欣赏这首《晚风》。

这是好妹妹和小娟山谷里的居民合唱的一首非常温柔的歌曲，叫做《晚风》。我记得菊次郎的夏天当中有这样的一段话，说夏天有烧焦皮肤的太阳，有讨人厌的蚊虫，但只要有一阵风吹过来，夏天就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每个人关于夏天都会有很多不同的记忆，那些太热太亮太慢的时光，也许在当下你会觉得很漫长，但他们总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变成一段恰好的安静，变成一小片闪光的日子。继续来听朴树《生如夏花》。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3: 15:30，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继续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如果说春天是用眼睛跟鼻子来感受的，感受姹紫嫣红和桃李芬芳，那我想夏天就是要让我们用身体去体会的，用脚步去丈量的，用双手去触摸的。阳光跟夏天的风一阵阵都变得更加灼热了，我们也要打起12分的精神去迎接这个夏天里更好的生活和更好的自己。让我们在这个夏天努力的去拾起生命中那些遗失的美好吧。来听张韶涵《遗失的美好》。

张韶涵的嗓音自带清澈又倔强的力量，这首《遗失的美好》更是一代人的青春单曲循环吧。我们总会在时光里遇见又错过，有些人有些温柔曾经被我们攥在手心，最后却都变成了半路遗失的美好。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心事，那些遗憾收场的遇见，应该都会藏在这首歌的旋律当中。

有些时候，整个世界都与你无关，只有音乐最懂你。静享下午茶，给你最懂你的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

0: 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地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我是小静，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52岁的白阿姨在年轻的时候定下了一个目标，就是每年都会学习一种新技能。她会利用下班后的时间，或是自学，或是报班。曾经学过心理学、拉丁舞、国画、书法、剪纸、古琴等等。30年的时间里，学习了大约20-30种技能。很多人都说她用有限的生命去做无限的体验。这也给了许多网友很大的启发。在琐碎的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容易心无所向，然后你就会觉得日子每一天都是重复的，甚至有一些枯燥和无趣。但如果能在这样的日子当中来培养一些兴趣，我相信一定是可以摆脱生活的单调和枯燥。下班的时候呢，你可以自学像插花啊，还有画画呀等等。周末的时候呢，可以找专业老师给你上上瑜伽课，上上乐器课，多掌握一项技能，我们的内心就会多一份喜悦，我相信我们的生活也会多很多的姿态。这首歌来听，金润吉《光芒》，希望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热爱的领域闪闪发光。

新任期带来的光芒。安徽音乐广播合肥姗姗奥莱母亲节风尚之约优雅启幕了。5月10号 MK 风尚日，妈咪与宝贝的优雅时光也正在进行温情招募。宝贝们可以用拼豆 DIY 定格对妈妈的爱，精致茶

0: 接搭配星巴克咖啡，让我们的味蕾也沉浸在温馨的氛围当中。更有 MK 品牌穿搭顾问亲临现场，为妈妈们来打造专属的优雅造型。本次活动呢，仅仅给大家有40组的珍贵名额，所以先到先得。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珊珊奥莱加您的姓名加联系方式，跟宝贝们共赴这场以爱为名的优雅之约，来镌刻母亲节专属的温暖记忆吧。
1: 不敢回看，
0: 好了，这是陈丽带来的小伴，在这首歌曲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咯。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现在是下午四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0: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1: 倾听新时代，
0: 为爱大声说，
1: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欢迎光临。
3: 妈妈，你看，花花又在吃竹子了。
4: 是呀，竹子就是用来给大熊猫吃的呀。
5: 不对吧？
3: 我们家的筷子、板凳，还有我吹的笛子，都是竹子做的呀。
6: 小朋友说的特别对，竹子可不仅仅是我的食物哦，它是大自然赋予你们人类的宝贵财富。它出现在你们的生活中已经有9500多年的历史了。听说目前你们又在积极探索竹子的新型用处，希望以此替代更多一次性塑料制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小朋友，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吧，让竹子的绿色、天然、环保成为我们生活的共同选择，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以竹代塑，让生活回归自然。
1: 科学的健身知识，
7: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1: 多样的运动项目，
8: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9: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1: 专业的健康指导，
10: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1: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1: Baby，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2，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啊。先说一下此时此刻合肥的天气啊，目前啊风刮得特别大，所以呢提醒大家行驶在路面上，不管是开车的朋友，还是说我们这个啊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者是骑自行车走路的朋友，大家一定要做好个人的防护了，因为啊这个柳絮比较多啊，对大家的健康影响也比较大，所以呢每一位朋友要做好自己的健康防护。在4月26号的时候啊，有一件事情也是轰动了整个啊跑步圈，伦敦马拉松，肯尼亚人啊萨巴斯蒂安萨维冲过了终点，他用时是1小时59分30秒，马拉松正赛当中终于有人啊跑进了2个小时。这条线被踩破之前啊，很多朋友做了无数次的预测，当它真的发生的时候，比所有人想象的更加的干脆一些。而且一场比赛两人同时破二，三人同时打破啊这个基普图姆的世界纪录。很多朋友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就在讲啊，这是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对不对？那咱们亚洲人啊，中国人什么时候能够做得到啊这样的一种记录呢？其实说到中国人、亚洲人啊，3月1号东京马拉松的时候呢，封佩友跑出了2小时5分58秒的成绩，也是把我们国家何洁保持的全国纪录提升了59秒。中国男子马拉松也正式的进入了2050时代，这是中国选手目前最好的成绩了，距离萨维的1小时59分30秒还差了5分58秒。5分58秒在马拉松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每公里要快8.5秒，全程要快357秒。就是经常跑步的朋友听到这几个数字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些绝望的啊，真的是望尘莫及。2023年无锡马拉松，何洁和杨少辉双双打破了全国纪录，把中国男子纪录呢推进到了2小时07的区间。2024年何洁呢是再次刷新2小时06分57秒。2026年东京，封佩友2小时05分58秒，三年时间全国纪录从2小时07.30推到了2小时05.58，提升了90多秒。那这个速度在任何国家的马拉松史上都不算慢。更关键的是呢，是封佩友的年龄，他2001年出生，今年25岁，马拉松运动员的黄金期呢通。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专业，专家，专注，运动三六五。
2: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跳水世界冠军周吕新。人生就像跳水，只有不断的学习、进取、挑战自我，才能在波涛起伏的浪花中搏击风和雨，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16，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说到跑步这件事情啊。刚刚说到了人类的马拉松啊，这个全马已经破二了，进入到了20代，就两个小时能够完赛了，两个小时以内完赛了。很多朋友说马拉松破二又能怎样，跟我有什么关系？这句话虽然说得很真实，但是也引出了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我们为什么要为这一分多钟的突破而激动啊？可能对于那些不跑步的人来说，这只是一串数字，但是对于体育界和跑者来说，两个小时就是马拉松的音障。甚至在破二之前，很多的科学家预测极限是在2小时02分左右，甚至有人认为说2075年才能够实现近二的这样的一种目标。但是呢，刚提到的啊，肯尼亚的选手萨维啊，这一跑直接把不可能踢进了历史的垃圾桶，它证明了人类的潜能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这种精神层面的鼓舞啊，是超越国界和种族的。你可能会说，我一辈子也跑不进三啊，破二了关我什么事呢？其实呢，这恰恰是马拉松最公平的地方。破二的意义啊，不在于你也能够跑得那么快，而在于它重新定义了可能性。当你下次在30公里处撞墙的时候，我们的腿像灌了铅一样抬不起来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萨维最后7公里那张狰狞的脸，他会告诉你，极限就是用来突破的，哪怕只是突破你自己昨天的 PB。 所以呢，历史已经写下，2026年4月26号，人类在伦敦正式跑进了2个小时，这不仅仅是一块金牌或一个记录，可能也向全世界宣告人类无极限。下一次当你觉得我不行的时候，想想伦敦的这一刻，也许你就能够再多坚持1公里，这就是跑步的意义。所以呢，想问问大家，在生活当中啊，您喜不喜欢跑步？您在跑马拉松的过程当中，全马也好，半马也好哈，最好的成绩又是怎样的呢？不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把您的互动留言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了。那稍后的节目时间呢，还会说一说，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朋友啊，跑步也是断断续续的，跑跑停停，跑跑停停，那停跑多久，我们的跑步能力会下降呢？如果说你停跑了3天，可能是几乎感觉不到。真正意义上的不影响了我们的状态，只有这个时间窗口，就是3天以内，这短暂的休息，我们的

心肺功能和肌肉状态啊，基本保持原样，更多的是心理上的生疏感，而不是真正的能力的退化。偶尔休息两三天啊，完全没必要焦虑，身体该恢复的正在慢慢的恢复当中。停跑一周左右，有氧能力就已经开始下滑了。所以想问问大家，您有跑步的习惯吗？您停跑的这个时间，大概的时间段又是多少呢？不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这首歌王力宏为我们带来《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的。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Baby,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31，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了跑步啊，尤其是跑马拉松。刚刚也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有些朋友可能是喜欢跑步啊，但是停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发现自己很难再启动了。微信平台上啊，张张就说到，他说呢，以前年轻的时候啊，特别喜欢跑步啊，一周都要跑几十公里，但是呢，结了婚有了孩子之后呢，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跑步了，所以呢，慢慢的就荒废掉了。前段时间想重拾跑步，但是发现太难了啊，没跑几步就大喘吁吁，气喘吁吁，对不对？其实刚刚也说到了，停跑3天以内几乎是感觉不到的，那停跑一周左右呢，我们的有氧能力就开始下滑了。那如果说停跑了2到4周，明显感觉跑不动了，这个阶段呢会让人有一点沮丧，跑同样的距离心率飙得更高了，原来的配速区间呢维持不住啊，腿呢变沉了，呼吸变急了，最大的摄氧量呢下降的幅度也进一步的扩大了，身体开始忘记之前培养出来的有氧节奏了。对马拉松跑者来说呢，感受是尤为明显，因为马拉松最依赖的就是有氧基础，而有氧基础呢恰恰是最先退化的。这是停跑2到4周，如果说停跑了1到2个月啊，配速倒退就更加明显了。原来能够轻松跑完10公里，那现在跑5公里就开始吃力了，跑步的经济性大幅下降，重新回到的状态需要系统的恢复了，不是说靠多跑几次就能找回来的了。这是停跑1到2个月，那如果说停跑了3个月以上啊，基本接近重新开始了。我们的心肺功能、肌肉耐力、跑步经济性全面退化，不过呢，身体有肌肉的记忆，曾经系统训练过的跑者恢复速度远比真正的零基础要更快一点，同样的也是从头练起啊，这个有经验的跑者呢1到2个月就能够找回状态，新手呢可能需要半年的时间。那有些朋友就说了，那如果说我已经停跑了一段时间，像刚刚这位朋友说停跑了几年，我应该怎样来恢复呢？首先第一点，不要按照之前的水平来跑，停跑2周建议呢从原来跑量的60%左右开始，不要急着追回来，因为有些时候

最后我们跑着跑着，如果说跑得太猛了，速度太快了，距离太长了，就会让自己更疲惫啊，这个跑步是很难坚持下去的。还有就是前两周我们要以慢跑为主，先把有氧的基础重新建立起来，不要一上来就追配速啊，跑间歇。还有就是要遵循10%的原则，每周跑量超增加不要超过上周的10%，让我们的身体呢有足够的时间来适应。还有就是要警惕伤病，停跑之后我们的肌腱和关节的适应性也开始下降了，那重新开始是高风险期，热身和拉伸比平时呢要更加的重要了。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在跑步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记住啊，身体健康啊，安全完赛永远都是最重要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说说跑马拉松。马拉松的后半程，很多的朋友会发现自己的速度掉得特别明显，有没有一些方法能够让我们稳到最后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前半程不要跑得太快啊，这是最反直觉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点。很多人在起跑区被那种氛围感染，一枪响就跟着人群往前冲，前十公里的配速比计划快了15秒甚至更多，这点差距在当时感觉不那么明显，但是到了30公里之后你会加倍偿还的。马拉松有一个经典的策略叫做负分跑法，意思就是后半程比前半程跑得快或者至少持平，那真正稳住全程的跑者前半程都是有意识的压着跑，把体力留到最后。还有呢就是补给要跑到饿的前面。后半程的马拉松掉速最核心的生理原因就是糖原耗尽了，我们人体储存的糖原大约呢能够支撑30到32公里的马拉松的配速，过了这个点儿啊，能量供应开始告急，速度自然就掉下来了。真正的做法呢是从25公里开始，每隔5到7公里来补充一些能量胶啊，配合补水站的水一起来服用，不要等到感觉撑不住的时候再补。那比赛之前也会把一些节点，那比如说哪多少公里啊吃盐丸，多少公里吃能量胶啊，大家可以记在手背上，提醒自己不要漏掉。那除此之外，其实尤其是马拉松这件事情啊，本质上是一场和自己的博弈，我们在前半程做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在后半程如实的反映出来。跑得保守一点不代表你没有实力，反而呢是你真正读懂了这项运动，能够从30公里开始加速的感觉比前半程一路飞奔后半程狼狈走完终点要爽得多。所以呢，如果说你喜欢跑马拉松，那下一次不妨试一试刚刚说的这个方法吧。这首歌来自水木年华，启程。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大家好，我是前国家击剑队运动员、亚洲冠军戴青。击剑是一门深沉的艺术，从优雅的姿势到精准的出剑，都需要不懈的努力与专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全民运动会，跟着胡歌一起去运动，享健康。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46，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说到了跑步这件事情啊。我想问问大家，有生活当中有过跑马拉松的经历吗？在跑马拉松的过程当中啊，您这个以往的参赛成绩当中最好的成绩又是怎样的？大家不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在之前的一个跑群里面，有跑友问一个问题，他说我已经跑得很慢了，配速呢6-7分，但是心率还是一直压不下来啊，动不动就160、170，这是怎么回事？其实说实话，这个问题呢，大家应该就是经常跑步的人肯定经历过。那刚开始跑步那段时间呢，我慢跑配速是6.5分，心率呢能跑到175，感觉心脏要从喉咙里蹦出来了，完全不像别人说的那么轻松。后来才发现呢，速度慢不代表心率就一定低，心率高这件事情呢，可能有几种情况。首先第一个，基础的有氧能力还不够，这个呢是最常见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心脏呢是一块肌肉，有氧能力越强，我们的心脏泵血效率越高，完成同样的运动量呢，需要跳动的次数就越少。刚开始跑步的人呢，有氧基础比较薄弱啊，哪怕配速很慢，对心脏来说也是个不小的负荷。这个呢是没有捷径的，只能靠时间堆出来。坚持跑3到6个月，你会明显感觉到同样配速之下，心率呢开始就往下走了。第二就是睡眠不足或身体没恢复好啊，这个呢是很多人忽略的。前一天熬夜到2点啊，第二天早上起来跑步，心率呢会比平时高10到15下，甚至更多。那前一天跑步强度过大，身体恢复不好的时候，交感神经处于激活状态，心率本来就偏高，这个时候去跑步本来就等于带着一个疲惫的发动机强行出发。我们的经验就是呢，每天睡眠一定要保证7个小时以上。第三点就是脱水或者是补水不足。跑步之前呢，没有好喝的喝水啊，血液的浓度也上升了，心脏为了维持供血量就需要跳得更快来补偿。其实起床之后喝200到300毫升的温水，等15分钟之后再出发，我们的心率呢会更稳。大家一定不要小看这些细节啊，其实在生活当中真的是很有效果的。还有就是天气太热或者穿得太多，气温呢每升高10度，我们的静息心率呢大约会上升5到8下，跑步的时候心率影响更大。夏天跑步心率呢比冬天高15到20下是完全正常的。同样的道理，你穿的太多，身体散热比较困难，心率呢也会被拉动的高，配速没变，但心脏也是在帮助我们降温。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过度依赖咖啡因，跑之前喝了咖啡或浓茶，咖啡因呢会直接刺激我们的心脏，让我们的心率上升，通常呢可以让我们的心率提高10到20下，维持时间呢长达4到6个小时。喝完咖啡立刻去跑步，心率高是必然的，这个代表我们的有氧能力比较差，只是咖啡在发挥作用，让身体保持兴奋。心率居高不下这件事情呢，短期内很难通过慢跑或者跑得慢一点来彻底的解决，因为它反映的是我们当下整体的身体状态，不只是跑步速度的问题。跑步呢是长期的事情，大家呢不要跟心率较劲儿，先搞清楚为什么高啊，一定不要盯着数字，自己更焦虑啊，这个可能更有效果。所以呢，大家要找到它的原因到底是在什么地方。还是那句话，希望每个朋友在生活当中呢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去坚持我们的运动。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啊，这个运动给我们身体带来的正向的反馈一定是好的。好吧，时间来到了4:49，今天的全民运动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放送，好家装选敬意，好家装选敬意。活动热线15005666888。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公司前台好漂亮，同事帮我问了一下，他说没有对象，后来我自己又去问了一下，结果他就说有对象了。
3: 算了。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现在是傍晚5点，我是尹余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0: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1: 我为什么这么帅？
9: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0: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2: 欢迎各位，下午的5点整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13: 在像就是黑米，
12: 我们是
13: 嘻哈家族。5点08分，
12: 嘻哈搜获的给力秒杀要开始了啊！
13: 520的宠粉专场已经开始了。
12: 对，我们最近的宠粉的政策实在是有点多，但是大家呢就只要谨记一条就行了，时刻跟你的专属客服保持联系，
13: 千万不要屏蔽他。
12: 哎，这样的话呢，每一件优惠政策你都能享受到。首先，有些是系统自动给你的，还有一些是你需要到客服那边去领取的。
13: 就是我们和一些朋友圈，就是专门做朋友圈推广的还不太一样。
12: 哎，
13: 对，我们不会很频繁的，就是发呀什么，就是有些比较不错的，他们会推一推这样。比如说520，我们有136款人气好物，下单的时候呢，都会有什么？都会有赠送。
12: 这个赠送的赠品呢，绝对不是什么10元店、2元店的那种赠品。SK2、海蓝之谜、阿玛尼、安耐晒13款大牌爆品，我们作为赠品绑定直接送。有人说，那你换汤不换药，会不会提价？嘻哈搜获的价格，老用户你都门清门清的。这么多年来，咱们一直走的就是低价策略。只要我们的进货价格能够降低，我们销售价格更会低上加低。所以，我们还是按照520的优惠政策，继续的给到各位的是我们历史价，然后再加赠品。
13: 没错，赠品都是什么？刚才有说赠品是什么吗？
12: 说了 ，SK2、海蓝之谜、阿玛尼、安耐晒13款啊。
13: 好，这个520宠粉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
12: 是的，
13: 08分的2款秒杀，第1款兰蔻 UV 小白管，
12: 抢！
13: 今天两罐，两支259是吧？
12: 259两支。
13: 它是零七吗？哦，
12: 不是零七，
13: 还不是，哎，
12: 不是零七。
13: 哦，是清仓的库存，所以呢，数量是很有限的。
12: 这个应该是在50单以内，
13: 不
12: 是
13: 没有吧？
12: 啊，
13: 50单在我们这儿，
12: 10单也叫50单以内啊。你别制造焦虑情绪行吗？
13: 你好坏。
12: 看买不着了就是没有了啊！259块钱两支，不要问为什么，特价清仓，兰蔻 UV 小白管就是那个 SPF50PA 4+，防晒指数贼能打，关键是它又能修饰肤色，又轻薄不油腻，还有养肤功效，还能调整你的肤色，你素颜出街都没有问题的兰蔻 UV 小白管。
13: 另外呢，50毫升2瓶这样的大容量呢，你脸啊、脖子啊、手啊、腿啊都涂都不会觉得心疼。
12: 图是胳膊腿儿，咱就别用兰蔻了。
13: 不是，他现在涂胳膊的话，他会有一点点修颜，就不要用素颜霜。你知道吗？
12: 我知道，我知道。现在一拍照，我不光要求脸要好看，
13: 对呀、啊，你现在
12: 浑身皮肤都得是白到发光，
13: 露胳膊露腿了已经。
12: 这个价格的话，您涂吧，
13: 完全没问题。
12: 259，50毫升两支啊、嗯，够您涂一夏天的。
13: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添加一下我们的店长。
12: 店长微信添加之后呢，每一单都能立减5元，只要你不删它。另外呢，积分还可以使用500积分再抵5元，
13: 对，
12: 也就是说249块钱您能到手。
13: 如果你有500积分的话，它是这样，就是有很多朋友在问说，这个店长微信立减每单立减5块钱是怎么操作？就是你下单之前，你跟店长说一下，
12: 我要下这单。
13: 对你麻烦你给我这个，
12: 给我一个券。
13: 对对对，就这样啊。刚才有说怎么买吗？
12: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首先进入到的是商品页面，商品页面的右上角就是你的专属客服，直接点击添加它就可以了。
13: 第二款 SK2 的护肤精华露就是神仙水吗？
12: 对，今天是一个神仙水晶礼盒，
13: 因为520有很多
12: 送礼的需求、
13: 送礼物嘛、它这个是这样的，里面有一瓶230毫升的
12: 正装
13: 神仙水，另外呢还有30毫升的中药五瓶，
12: 这是一个礼盒。
13: 然后这个是我们520136款人气好物加赠的那个活动里的。
12: 对，先说一下，这个价格是499，499拿到的是230毫升的正装，再加上5个30毫升的小样，一个礼盒来的。然后再说一下赠品是
13: YSL 的小金条
12: 正装口红一支，
13: 对，一支口红是我们的一个心意。直到现在 YSL 的那个风头已经过去了，对吧？但是人家毕竟是 YSL 好吗？
12: YSL 的小金条色号的话，您放心，绝对不会给您死亡色号，但是色号的话我们会随机赠送，全是大众常用色。
13: 好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
12: 这个礼盒的话，我觉得有送礼物需求的一定要收一下。
13: 对，而且自己用也好，因为夏天的时候神仙水就超级好用。
12: 对，刚才说了价格是499，对吧？如果说您关注了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之后，先别慌，在页面上添加您的专属客服，告诉他我要下这一单。
13: 对对，
12: 再减5元。如果您有积分的话，500积分的话，还可以在系统中自动的再抵扣5元，489到手。
13: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
12: 今天的嘻哈饭点6点我们要说一下快手营养早餐，也要玩邪修了。
13: 不邪修啊？
12: 不邪修啊？现在不邪修，大家都不乐意学了。
13: 今天的话题，你想要学，但是迟迟没有去学的一些技能。
12: 我在网上看到的好多邪修小技能。什么5分钟出个煲仔饭呢？
13: 那个不叫技能。
12: 6分钟出个什么布丁蛋糕啊？
13: 那个不叫技能，那个只能叫方法。
12: 你说的技能就是，
13: 比如说弹
12: 个吉他，
13: 对，弹钢琴它属于技能，但是具体到某一首曲子，它就是方法了，实操了。
12: 这么说是吧？
13: 我就想一直想学弹钢琴。我小的时候就家里条件不好。
12: 你别，那时候都不好，
13: 对吧？
12: 现在我家里头也摆不下钢琴。
13: 我想到了，就是等我退休了之后啊，你们大家别笑，
12: 不笑不笑。
13: 多少人他的爱好
12: 都是在退休之后开始慢慢的实现的，
13: 就任何时候开始都不晚呐。
12: 那没错，照你这么说的话，你钢琴得先看上了。
13: 不用啊，
12: 快了。我是说一线岗位上退下来。
13: 好，今天大家就聊这个话题。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快听嘻哈二人行。
6: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you
7: ready?5:1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8: 在下呢就是黑米，
7: 我们是嘻哈家族。
8: 重庆一位女子发了一条朋友圈
7: 啊，
8: 周末的培训不用给我打电话，我休息，结果公司以违反规章制度、损害形象为由把她辞退。然后双方就打官司，
7: 这还用打官司吗？这公司这边肯定违法呀。
8: 对，然后法院是这么说的，描述并未对公司造成严重影响，不足以达到严重违纪的程度。最后呢，就是判决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要赔了94,000。
7: 哎，
8: 公司呢，这个就开除人啊，就要慎重，哎，慎重。
7: 你当时招人的时候呢，你就得慎重。
8: 对，还有一点，
7: 开人的时候呢，你更得是符合劳动法。
8: 就是有两个岗位，我觉得一定不能省
7: 啊
8: 啊，一个是会计，
7: 这必须得有啊，
8: 而且一定要找好的，别怕花钱。还有一个呢，就是法务啊
7: 啊，
8: 但凡你的法务稍微那么一点儿，对吧？是有吧，有的吧。你咨询一下法务，法务都不会建议你这样做。
7: 对，建议公司业务做大了之后，多多少少要在这方面花点钱，做点投入。
8: 你要懂法吧你。
7: 花小钱省大钱，你不能说老板一冲动，一看个朋友圈，把他给我开了，人事说好嘞，行了，赔了。
8: 五一假期期间呢，江苏苏州一位李先生到无锡买了一部手机，价值8900元。
7: 哦，挺好的一手机了。
8: 对，听说当地有有奖发票的活动
7: 啊，
8: 抱着试一试不亏的心态，随手上传了发票。
7: 哎，
8: 没想到啊，
7: 啊，
8: 直接抽中了一辆价值29万的汽车。
7: 手机变汽车。
8: 这就让本就准备换车的李先生惊喜不已。
7: 你怎么就本就准备换车了？你这是中了之后才想换车的？
8: 没有，他本来就有这个打算呢。
7: 那你怎么不上传买车的发票啊？
8: 他没买呢，就原来准备嘛。
7: 把我给羡慕的呀。
8: 你能不能，就是什么叫羡慕？我觉得是嫉妒，让你面目全非了都已经。
7: 啊，真的。
8: 哎，发票抽奖大家真的就是我们消费然后索要发票啊，也是完善我们这个纳税啊义务的一个环节，而且还可以抽奖，你看他就多幸运啊。怎么了？
7: 我除了羡慕之外呢，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8: 无锡人民说，你这个苏州的来我们这买什么手机？本来这个一个奖应该是在我们无锡的，好吧？
7: 前一阵儿，安徽这边其实现在也有啊，上传发票的这个抽奖行动。
8: 今天我们在办公室里，一个同事还说呢，
7: 啊，

0: 他抽中了20块钱。
1: 哦，人家抽中的是20万的汽车。
0: 29万。
1: 29。
0: 他不知道。哎，有个招聘啊。
1: 招聘啊。
0: 嗯嗯。
1: 招聘什么工作？
0: 你看你谨慎的，又不对你说。我们的太空公号
1: 啊
0: 发布的
1: 啊
0: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
1: 啊
0: 啊啊，
1: 这听着门槛太高了。
0: 哎，还可以，不高啊。
1: 扮演 NPC， 扮演月球人，让宇航员提前适应，说万一碰见了，到时候也不至于太唐突。
0: 一个半嫦娥，一个半兔子，是吧？招募地心三号卧床实验志愿者，大家知道吧？就是到了太空去之后，就是很长一段很长的时间都是应该是
1: 运输的过程中啊，
0: 不光是运输的过程当中，就是你在太空，比如说我们的空间站啊，待一段时间。
1: 嗯，
0: 有很长时间你就需要在床上待着，
1: 空间也很小，而且是失重的环境下。
0: 地心三号卧床实验志愿者呢分为对照组和锻炼组。什么意思呢？卧床的总时长15天到30天
1: 啊，
0: 但最长不超过60天
1: 啊。
0: 志愿者能获得2万到7万的餐食补助，可以玩手机。
1: 哦哦，
0: 但是呢这个实验很多人说哇，那怎么他，我看了仔细研究了一下，
1: 嗯，
0: 其实还是就是
1: 要求还是挺
0: 蛮辛苦的
1: 啊。
0: 卧床期间全程在头低位6度或头高位卧床状态下完成用餐、洗漱、睡眠、排尿、便等日常活动。
1: 哦，提前体验了一些
0: 失能的状态
1: 啊，
0: 就大概就是这种。嗯，
1: 所以这个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0: 很多人说啊，这个就躺着，不是这样的，
1: 躺着玩手机呢，谁不行啊？
0: 对对对。嗯、
1: 但是你真的一日三餐，再加上这个，
0: 就所有的、
1: 啊、生活需求，你全都在床上解决了。
0: 人类的基本生活活动都在床上，不能起来。
1: 嗯。
0: 而且就是全程头低位6度和头高位，这还蛮难受的哎。
1: 啊。
0: 所以你一些宇航员真的不容易吧？太不容易了。
1: 所以人类在探索未知的领域之前，我们其实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了，
0: 是
1: 有很多人为此付出了。
0: 嗯，
1: 多少？最高7万是吧？
0: 哎呀。

0: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当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静逸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静逸，好家装选静逸，活动热线15005666888。
4: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4: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6: 我为什么这么帅？
5: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4: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7: 5: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8: 在下就是黑米，
7: 我们是
8: 嘻哈
7: 家
8: 族。
7: 家族，
8: 我说了
7: 啊，
8: 我说的是
7: 大族。
8: 怎么可能？家属
7: 又进人了。
8: 安徽音乐广播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平安车险季，听众朋友呢可以享受到专属的政策。
7: 哎，如果您最近正好是车险到期了要续险的话，您千万别着急，先拨打电话，然后我们有一个福利，
8: 4008-4008-60。
7: 哎，4008-60，
8: 转人工客服。
7: 对，
8: 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到安徽音乐广播的专属福利了。
7: 一定要转人工客服，然后对他说音乐广播，
8: 对，
7: 他就会给您到一个专属的福利。
8: 4008-60转人工客服。
7: 哎，福利密码是音乐广播。

0: 七彩大峡谷徒步特别棒，那感受都老好了。
1: 那个神农架，对，神农架，对，十里画廊老美了，我跟你说。
0: 十里画廊是张家界。
1: 哦，我那次湖南湖北一起去的，玩了十来天吧。
0: 行吧，说正事吧。
1: 恩施大峡谷，游玩的时候遇到了一条金毛。
0: 哦，狗狗哈，金毛，
1: 金毛大家都知道，比较温顺，
0: 是性格特别憨厚，
1: 比较大只，
0: 体型很大，对，
1: 对对对，但是呢，大型犬它一般都有一个特点，
0: 怎么了？
1: 耐力稍微差一点。
0: 哦，这胖子耐力差，通用了哈。
1: 体格大嘛，于是呢，这位游客在大峡谷看到这条金毛犬，当时呢，它正在轿子上由轿工抬着往下走啊。
0: 他
1: 已经八九岁了，体力不支走不动，而一对就他的铲屎官是一对夫妻
0: 啊
1: 啊，那我不能
0: 人在路上走，狗在轿中行，
1: 那怎么办呢？八九十斤，
0: 你们俩抬也抬不动。
1: 对呀、
0: 这也算个成年人的体重了。
1: 对，然后就是铲屎官一路拉着绳子跟着轿夫跑，
0: 你多余带他出来，这是个不能说是累赘，家人吧。
1: 就是有很多
0: 当年养个宠物，现在是个祖宗。
1: 怎么不算三赢呢？抬轿的师傅挣了钱，金毛省了力，主人爬山还有宠物陪伴，对吧？都达到了目的。钱包说你当我是。
0: 这时候钱不钱的不重要了，家人的安危更重要啊。
1: 最近呢，河南嵩山
0: 嵩山
1: 蛮有名的，
0: 是，
1: 有一块魔性的标语牌失而复得。
0: 魔性标语牌还失而复得？
1: 就是现在有很多景区都有这些个性标语牌，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我在什么想你的风吹到了哪里哪里。
0: 哎，到哪都有，
1: 对吧？
0: 啊，到哪都有想你的风。
1: 对，它的这一块标语牌呢是这么
0: 啊，
1: 原来是设在嵩山太室山的半山腰。
0: 少室山吧，
1: 太室山吧。
0: 哦，还有太室山啊。
1: 稿是这么写，因为我没有去过嵩山，你去过？
0: 也没有，我向往过。我咋那么多地儿都向往不去呢？
1: 然后这个标语牌为什么说它魔性呢？
0: 啊，
1: 它放在半山腰，内容是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哈，连哈33个。
0: 你至于哈那么多吗？
1: 少数游客质疑
0: 啊，
1: 说嵩山太不友好，你们在嘲讽我。
0: 这明显就侮辱了。
1: 你这个体力你还用别人嘲讽吗？但是就把这个，因为
0: 我念都念不下来，我爬到半山腰，我已经累得连呼带喘了，
1: 哈哈 哈。然后有一些游客体验不好啊，投诉景区方面呢，就把这个牌子给撤了。
0: 哎，其实大家，
1: 但是更多的游客说不干
0: 啊
1: 啊，
0: 我要合影。
1: 对，你要把这换回来。
0: 你说这牌子吧，它其实表达的是一种非常豁达幽默的态度，你得正向去理解它，它也是一种变相的鼓励，
1: 对吧？它这个
0: 你不能看着来气啊。
1: 它为什么会火？为什么很多网友喜欢
0: 啊？
1: 因为它不装
0: 啊，
1: 它懂你的累，而且还能跟你一起笑，
0: 这是很共情的一个装置啊，
1: 对不对？
0: 啊，
1: 太敏感的人，我建议你们不要出门，好吧？
0: 是的，你这是受不了刺激，那不行啊。半点玩笑都开不得吗？
1: 就是，反正我没有爬过。
0: 我这爬着看着这个哈哈哈哈哈，我内心也是有些窃喜的。我说证明体力差的不止我一个呀，你这都立上牌了都。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什么是嘻哈搜获？
3: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2: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3: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2: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3: 嘻哈搜获，
2: 爱生活，

0: 5:4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大型百科知识全说节目《嘻哈搜获》，我是你们的穆老板，
1: 掌柜黑向各位问好呀。
0: 哎，
1: 5:45，两款特卖，第一款就是意大饼，叫
0: 大饼啊，
1: 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考虑到马上天越来越热，有很多小姐姐出门的话需要定个妆，这个粉饼呢就是轻薄透，非常自然。今天呢做活动，199块钱起。
0: 这个起是啥意思呀？
1: 有便携装，有家庭装。便携装8.8克199
0: 啊，
1: 而是有个27克的家庭装是更加的划算。
0: 哇，全家一起拍哈？
1: 是放在家里拍？
0: 哦哦，
1: 什么玩意儿？全家一起拍？
0: 我一说家庭装就感觉是分享似的。
1: 对，就是大家可以去看。如果你在家里，就是我觉得两个都可以要。为什么呢？
0: 一个出门带，
1: 哎，
0: 一个在家用。
1: 对对对，而且
0: 1号、4号、6号都有啊，
1: 就是、
0: 这三个色号，
1: 价格特别合适。
0: 嗯，
1: 对吧？
0: 意大饼这个，因为知名度也确实比较高了。
1: 我有一个姐妹，
0: 啊、
1: 意大饼刚刚火的时候，那年过生日，我送了她一个
0: 啊，
1: 送她一个。她一开始拿到了之后，还说：“哎，这是什么？包装挺好看的，但是这个牌子好像没有听过。”
0: 嗯，
1: 我说是定妆的蜜粉，哦。他就是以前一直用的是那个纪梵希4宫格，
0: 啊
1: 啊，用完了之后跟我说：“我天哪，太好用了！这叫什么牌子？”我说：“叫意大饼。”
0: 听起来说，哪家店烙的？
1: 好用的，夏天定妆必备，啊！各位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另外呢，在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之后呢，二维码我们添加一下店长的微信。以后包括这一单在内，以后的每一单你下单之前，你微信上 Q 他一下，
0: 他就能给你减5块钱。
1: 对，而且如果你有商城积分的话，我们的所有的新用户一注册送200积分。
0: 是的，
1: 然后你随着你的这个
0: 积分增加的话是可以抵扣费用的，
1: 最高500积分就可以抵5块钱了。
0: 没错。
1: 嗯嗯，
0: 这样每一单的话呢，最多是可以省10块钱。
1: 对，另外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商城走一走，看一看，逛一逛，点一点。为什么呢？现在我们的520宠粉有136款人气好物在做活动，
0: 每款的话都会有加赠。
1: 对，这136款买了之后，除了享受我们商城本身的这些优惠的价格之外，它还有额外的加赠。我们的赠品都是什么 SK2 啊、海蓝之谜这些哦。
0: 嗯哼，
1: 嗯。哎，你刚才那个是
0: 哎，哼不出来了。
1: 好，今天特卖的第二款是海蓝之谜的气垫。
0: 今天这个气垫的话呢，仅限今天一天，因为我们是正装12克，再加上替换新12克，这就等于是两个气垫了。
1: 199，怎么样？
0: 因为这样的气垫，一般您在专柜说有没有替换新，没有。
1: 对，
0: 只有在免税店偶尔能够抢到替换芯。
1: 而且海蓝之谜这个气垫在专柜买的话蛮贵的，
0: 300-400起一个。
1: 不，专柜不止这个价。
0: 哦，
1: 嗯嗯，应该是将近1000，在我印象当中，嗯，1000把块钱。
0: 嘻哈搜获这么多年了，我们身边的朋友已经都用上嘻哈搜获，
1: 就是以前没买过的，
0: 现在已经是嘻哈搜获价了。
1: 对，就是以前没有买过的，都会觉得很质疑。
0: 嗯
1: 啊，买过的都会悄悄的说，嗯，真好。但是我们做活动呢，通常因为量比较少嘛，就分享也是比较有限的。
0: 哎，
1: 啊啊，
0: 所以大家要买得好的话呢，您愿意分享就分享，您要是不愿意分享的话呢，
1: 那也行。
0: 其实也挺明智的，因为买的人多了，你就买不着了。
1: 对，海蓝之谜的这款气垫呢，它不是雾面妆容
0: 啊，
1: 它是水光肌
0: 哦，
1: 而且它有养肤的功效。
0: 当然了，海蓝之谜呀。
1: 对，它的妆感是非常的轻薄自然，而且遮瑕力日常是够的。
0: 嗯
1: 啊，上舞台的话呢肯定不行
0: 啊，
1: 上舞台的话它要更厚一点。
0: 嗯，
1: 上脸之后整个就是那种水水润润的那种。
0: 有朋友说我真没用过海蓝之谜的气垫。
1: 你用一下呀，
0: 199，您可以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啊。
1: 很久可以用很久哦。
0: 上脸你拍一下，你觉得哎呦这个好像不太适合我，你送姐妹，姐妹都管你叫干妈
1: 啊。
0: 啊，
1: 不是，我是说还有这种玩法呢。
0: 我是说现在男生都流行叫义父了，我不知道你们女生之间
1: 亲爱的
0: 哦，表达由衷的敬意，
1: 就是，
0: 也就到亲爱的了。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嗯，不熟的也可以叫啊。
0: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了，因为东西特别好，我们就不多说了。

0: 静逸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静逸，好家装选静逸。活动热线15005666888。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戏畅快看，中国联通。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现在是傍晚6点钟，我是尹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9: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0: 我为什么这么帅？
8: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9: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1: 6点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12: 在下的就是黑米，
11: 我们是
12: 嘻哈家族。快手营养早餐，我们今天的嘻哈饭点跟大家聊一聊。
11: 哎，早晨谁不想多睡一会儿、
12: 哇，多睡10分钟比什么都香好吗？
11: 对呀、但是你早餐你又得吃得到位啊，不然的话这一上午的工作咱没有能量支撑啊。
12: 早餐 一天当中最重要的，而且呢咱们中国人
11: 有句话，
12: 大部分人都还喜欢早上要吃口热乎的
11: 啊，早吃好，午吃饱，晚吃少。
12: 对对对、
11: 一直都是这么倡导的。
12: 对，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几款快手早餐
11: 啊，
12: 有面有饼有荤有素，最快5分钟可以上桌。
11: 嚯，
12: 第一款快速鸡蛋面。
11: 鸡蛋面怎么会快呢？煮面挺慢的。
12: 我给你讲哦，你首先呢拿一口锅，然后、
11: 我得，当然得有锅了。泡面呢？
12: 不是，放点油
11: 啊，
12: 把鸡蛋搅散了，往里面一打，
11: 啊、
12: 这很简单嘛。
11: 啊、这会这。
12: 对，然后呢，加上如果要是有条件的话，加包榨菜，味道会更鲜。
11: 一包啊，不咸点了吗？
12: 你不用另外放盐了呀，我还要再加点老干妈，如果能吃辣的话，
11: 哦、
12: 然后兑开水
11: 啊，
12: 开水很快煮开了之后，把挂面放进去，然后小油菜洗两根，我的天哪！就特别好，又有蛋又有菜又有面。
11: 哎，早餐鸡蛋面啊，
12: 特别好。嗯，还有什么香菇鲜虾面，
11: 感觉挺麻烦。
12: 也没有，但是呢我建议大家这些食材头天晚上准备好，切吧切吧，拿小盒子装在冰箱里，第二天早上起来就特别快。
11: 哦，
12: 嗯，
11: 那我不如煮好了，第二天微波炉一热了，
12: 面条煮好了第二天能热呀，
11: 妥了吧。
12: 蔬菜鸡蛋饼，
11: 哎，这个我喜欢，
12: 这个也行。你第二头天晚上把什么胡萝卜呀、还有土豆啊，擦丝 擦丝儿，然后、
11: 啊、擦丝儿可以。
12: 对，
11: 嗯、
12: 擦完丝儿了之后呢，你用开水焯一下，然后捞起来放在冰箱。
11: 那啊，
12: 第二天早上起来在里面搅和两个鸡蛋，
11: 嗯，
12: 然后加点面粉，
11: 嗯、
12: 兑点水，搅和完了以后往那个平底锅上加点油一摊就行了。
11: 哎，这个还行，
12: 很简单嘛。
11: 啊，土豆胡萝卜丝儿加面粉啊，加鸡蛋摊好。
12: 今天呢，就是除了这以上说的这些，人家说那我觉得还是麻烦了点，怎么办？
11: 哎，算了，还是上我们的正菜吧。
12: 头厨多样早餐合集，
11: 这个上次在嘻哈饭点推的时候卖的其实特别好，
12: 哎，
11: 所以我们这次再给大家推荐一下，前面这些只是铺垫而已，主要就是为了给你们推荐什么呢，就是你下一单你可以拥有好多款不同风味的早餐，每天吃的不重样，关键速度还快，还有呢营养又美味，
12: 而且价格也不贵，
11: 价格真不贵，
12: 79.9元，
11: 选七款
12: 然后再送三款，
11: 到手十件。
12: 嗯，
11: 哪十件呢，我们先说一下啊，
12: 嗯嗯，
11: 这个头厨早餐，
12: 头厨我们之前有卖过他的什么盛州的那个风味发面小笼包，
11: 哎，
12: 就是他们家的，
11: 是的，
12: 嗯，
11: 首先它有3点优势，食材特别讲究，全家可以放心吃，它有这比如说这个牛奶鸡蛋小油条，鲜奶鲜鸡蛋用的是天然动物黄油，不含铝不含矾，没有反式脂肪酸，孕妇小朋友能放心吃，纯豆浆粉用的是黑河大豆，蛋白质含量表现亮眼，豆香浓郁，一口喝下去贼拉顺滑，
12: 哎，真的
11: 品种也多呀，我们这79.9元给您准备了是什么，13款人气早点供您挑选，
12: 我给你看看啊、
11: 哦、啊，
12: 有胖胖小油条，
11: 哎，
12: 黑薄皮黑麦鸡肉包，膳食包，拇指小笼包，然后
11: 纸皮烧麦，
12: 还有这个什么翡翠素包，
11: 山药南瓜玉米卷饼，
12: 还有老面小笼包，
11: 真的是一天一款不重样，
12: 真的是
11: 操作起来还特别的简单，很多呢是微波炉叮一下，或者是上锅蒸个10分钟，你洗脸刷牙的功夫就出锅了，
12: 嗯，
11: 营养美味，
12: 还有纯豆浆粉
11: 啊，
12: 就是干的稀的都给你准备好了，
11: 所以你这么一大包啊买回家之后，你每天早晨你就随意安排，
12: 嗯，
11: 全家吃了还有一个惊喜开盲盒的感觉。
12: 对，它是这样，79.9元任选7样，再送你3个人气好物，
11: 嗯，
12: 到手是10件。当然，你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啊，不关注嘻哈520公众号啊，
11: 嗯，
12: 安徽这个嘻哈520公众号回复吃货进去了之后，第一个就是
11: 添加店长微信，
12: 不是第一个，它这里面有很多种选项，你也可以单选。
11: 嗯、
12: 你想我不要那么多，有些东西我不喜欢，
11: 或者说你喜欢的单选，你多买一点。
12: 对，
11: 我就爱吃。这个拇指煎包了，
12: 拇指生煎一袋500克，就是1斤，
11: 嗯，
12: 大概有50只，
11: 嗯，
12: 30块钱，
11: 哎，
12: 你在夜市买都不值这个价吧？
11: 是啊，
12: 哎，
11: 问题是你吃的放心呢，
12: 而且是新鲜的，你自己可以现做现吃啊。
11: 所有买过头厨的早餐的这个大礼包的朋友，此时此刻我们不用再介绍了，你们直接复购就行了。
12: 没错，
11: 价格还是79.9元啊，找到您的店长微信的话，还能再省点钱，
12: 嗯，
11: 把这个早餐。既要营养又要丰富起来，
12: 是很快哦，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聚义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聚义，好家装选聚义。活动热线15005666888。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去超市买虾。
3: 售货员，请问有没有新鲜的呀？
4: 哎呦，当然有了。哎，你别看这些虾不动弹，其实啊，他们没死，他们是在冬眠。哎，你要买多少？
3: 啊，这样啊。算了，我还是走吧。那我就不打扰他们休息了哈。
4: 没事啊。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7: 下班路上不开心。
8: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9: 搞错了，重来。
7: 下班路上不开心，
8: 快听嘻哈二人行。
10: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you
11: ready？6:1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12: 在下的就是黑米，
11: 我们是嘻哈家族。今天想聊一聊，你有没有想学但是迟迟没有行动去学的技能？
12: 游泳，很多人都是，我身边有好几个人，我觉得游泳特别棒。
11: 我也学了。
12: 你也学了？
11: 学了，没学会。
12: 怎么会呢？
11: 这东西不是很好学。
12: 谁说的？一学就会。
11: 那你会的，对吧？叫什么叫做会者不难，难者不会？你会了，你说好容易。
12: 我也学了20多年才会。
11: 那你说好学？
12: 是这样的，从小因为我爸我妈特别会游泳，
11: 我也是。
12: 然后
11: 我都几乎是游泳世家出身了。
12: 啊，
11: 我爸妈游泳都能参加单位比赛的。
12: 是的，然后我从小呢，就可能爸妈实在太能了，在这方面，他们就非常的自信，能够教会我。像合肥，我们那时候就游泳池是非常少的，
11: 是，
12: 对，更别说现在什么酒店啊，什么室内没有。
11: 对，早些年90年代的时候，大家对于安全意识啊。
12: 我是80年代学。
11: 哦，80年代就学了。
12: 我那时候小嘛，然后每年夏天，我爸就带我到那个河池坝。
11: 也是当年著名的野泳点啊。
12: 对，然后他那还行，就是有一个很大的网兜啊，把它给兜起来，然后就在那个里面学。整整连续学了7个夏天都没教会啊。
11: 都怎么教的？7个夏天你爸那么会游泳教不会？
12: 后来我大概在刚参加工作20来岁，我下定决心我要游泳，偶然间瞥见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成人游泳训练班。
11: 你就报名了？
12: 报名了，然后包教会3个泳姿，当时好像才400多块钱，我觉得特别划算。
11: 那个年代啊，400多也不便宜了。
12: 是我成年之后。
11: 啊，那时候400多都能买半平米房子了。
12: 我第3堂课就学会了。
11: 你爸给你打的多好的基础。
12: 不是。
11: 对吧？就差醍醐灌顶那一下了。
12: 后来我才知道。人家教这个游泳的时候，根本不是套着游泳圈学。
11: 谁家好？

0: 老人学游泳还套游泳圈啊？
1: 我爸不怕我给淹着吗？
0: 那能叫学游泳吗？
1: 啊、
0: 你玩水不就算了吗？你玩了七个夏天水，你跟游泳没关系呀、啊？
1: 就没教会吗？就是专业的人还得找专业的人。
0: 你爸当年怎么学的？套游泳圈学的？
1: 就爷爷一脚给他踢江里去了。男孩子嘛，糙一点呢。游泳非常好。而且游泳现在学游泳途径非常多，这玩意儿呢我就不鼓励大家自学了，对、
0: 哎、
1: 容易有危险，
0: 特别危险，
1: 对对对、啊、嗯嗯，
0: 我也曾经试图自学过，也不是说我主动自学，我跟同学去游泳馆，我就吹牛说我游泳也还行，
1: 都没吹牛都不敢吹大一点，
0: 我想着你们都下水了，我在旁边凉快凉快不就行了吗？
1: 结果呢，
0: 刚进去让同学一脚踹进去了，
1: 后来学会了，
0: 学啥会啊，
1: 抢喝饱了
0: 啊，喝两口水挣扎着就说这救命，他说有演的还挺像，我说我真不会游泳，
1: 这个别开玩笑
0: 啊
1: 这个
0: 确实非常危险，当时还好啊，游泳馆的水呢也不是特别的深，
1: 但是你别说、嗯、你不要以为就是不仅你的身高你就不会淹出危险来，这是两个概念，
0: 是你万一抽筋了呢，
1: 对
0: 对
1: 对
0: 吧，你万一啊
1: 沉下去
0: 了，当时还是很危险的，后来我就发现了人一定要踏踏实实，
1: 嗯嗯，
0: 千万别去吹嘘那些你做不到的事情。
1: 这位说我一直很想学英语、
0: 哦、
1: 出国游玩有底气，但是迟迟没动，哎，如果你是仅仅是想要出国游玩的话，那你完全不用学了，
0: 对，你因为你想世界那么大，语种那么多，对吧，你要是说我为了去个地方玩你就得掌握那门语言，没必要，因为现在是科技改变生活、
1: 啊、我跟你说真的特别方便
0: 啊，
1: 真的
0: 有时候你会英语你出去玩啊，
1: 嗯嗯，
0: 你还真容易出岔子，
1: 对对对，人家听
0: 就那散装英语你跟人家交流半天，我就记得我有一次到了一个哪儿来着，一个岛好像是太平洋一个岛，
1: 斐济，嗯嗯，
0: 那边也说英语，
1: 结果呢
0: 我心想我这英语对吧，你那英语咱俩不都差不多吗，
1: 结果呢发现你的英语和我的英语有点不太一样，
0: 大家学的好像就不是一种英语。我当时路过一个披萨店，饿了坐下来买披萨，
1: 嗯，
0: 跟店员交涉了半个小时，人愣是不给我下单，我当时就急了，我把钱一拍，我说
1: 不差钱啊，
0: 啊，
1: 结果呢
0: 我说没多贵，
1: 嗯，
0: 上来一个我有生之年见过的最大的披萨，你见过卡车的车轮胎吗，我才知道为什么那个店员跟我掰扯那么多，
1: 意思就是你点多了
0: 你吃不了。
1: 这位说我想考驾照，但是我真的怕别人发现我笨，大胆学
0: 没关系，
1: 驾校的教练会平等的对每一个学员口吐芬芳的，
0: 你不进驾校你都不知道身边原来还有那么多跟你差不多的笨蛋的。

0: 福悦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

0: 我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6:30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4: 在下就是黑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十万个为什么，学知识了啊。来，
4: 最近这一期就是做饭是吧？
3: 哦，厨艺是吧？美食，
4: 比较
3: 美食文化，我都熟，我都行，这我拿手。
4: 我们不是说吃，
3: 长板，强项，
4: 不是说吃啊。
3: 我是
4: 那说嘛，所有的肉类 也不是说所有的肉类，有一些肉类我们在炖煮之前需要焯水。
3: 焯水，
4: 对，我看过很多这种做饭的视频，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一点就是他们是这样来操作的
3: 啊，
4: 说排骨，举打个比方说排骨吧，排骨冷水下锅，放葱姜料酒，然后大火煮开，撇去浮沫
3: 啊，
4: 然后把它捞出来清洗。
3: 哎，
4: 我当时就有一个疑问，
3: 你说
4: 你费那事干嘛？你既然都捞出来清洗，你为什么还要撇去浮沫呢？
3: 你的问题是
4: 为什么要撇浮沫？明明知道要把这些水倒掉，然后捞出来清洗，为什么要撇浮沫？
3: 我看着难受不行吗？我跟你说，你这问人就问对了。我不但喜欢吃，你光喜欢吃那你只能叫馋。知其然要知其所以然，你吃其然的话，你还要吃出它道理来。
4: 你赶紧说答案行吗？
3: 不知道，为啥呀？
4: 首先，让你撇浮沫是指它一开了就让你撇，对吧？
3: 啊。
4: 但是，一般焯水我们不是一开了就结束了，对吧？
3: 要焯一会儿。
4: 对，所以呢，
3: 分钟。
4: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灰白色的泡沫，它的主要成分血水和杂质，肉里面残留的淤血
3: 啊，
4: 蛋白质的凝固物
3: 是，
4: 对
3: 啊，这个成分都知道。
4: 对，然后里面有很多大量的叫三甲胺，就什么意思呢？就是鱼腥、肉腥，主要就是因为这个三甲胺
3: 啊，
4: 所以要焯水。
3: 嗯。
4: 为什么要撇呢？因为如果你要是这个时候浮沫一起来你不撇掉的话，你不之后还得再炖煮几分钟
3: 啊，
4: 又给你炖回去了。
3: 哦，他是我来了我又走了，我来我又回去了那种。
4: 对，所以呢，就是
3: 一出现就得把它消灭了。
4: 你就拿一个小罩里啊，就细细的，然后在旁边一出来你把它给兜掉地方上。然后很多人说
3: 时间久的话就等于白焯水了，腥味杂质又回去了。
4: 对，然后说那你这样的话，我焯水的那个水我能不能不倒掉呢？
3: 我认为得倒掉。
4: 那当然了，不能拿那个水直接炖汤的呀。
3: 对，那里面溶解的不还是那些杂质的成分吗？
4: 对吧，如果你要是不你要用这个水接着炖汤的话，你的汤就一点不清亮，很浑浊。
3: 哎，但是我有一个想法。
4: 你说
3: 一般焯完水捞上来之后，如果你浮沫撇得很干净，冲洗这个步骤是不是可以免了？
4: 不行，
3: 还
4: 会多多少少有会有一点就是粘在上面，你不可能撇得那么干净嘛，对吧？
3: 热水冲还是冷水冲啊？
4: 我一般用温水。
3: 因为我觉得冷水冲冷热这么一收缩的话，那肉质会不会就有点紧实了？
4: 用高压锅就还好。
3: 行家啊。
4: 对，还有有些人。

0: 那他着急做饭、
1: 啊、
0: 他解冻肉类或者解冻其他的东西，他喜欢拿热水泡。为什么用热水解冻肉非常难吃？
1: 哎，
0: 又触不到你的知识点了。
1: 这我知道
0: 啊，你说吧。
1: 你拿热水解冻冻肉的话，相当于给它进行了一次低温慢煮的过程，所以它肉类里面的这些个杂质血水啊，它在你这个温度之下的话，它已经凝固在这个肉类的这个内里了。你这样的话呢，你再焯水啊，你再执行后面的步骤的话，它很难再把它释放出来，所以这个肉啊就会有一股腥味儿。
0: 你刚才说什么低温什么
1: 慢煮
0: 不好是吧？
1: 不好
0: 啊。正确的解冻方式应该是低温慢解、
1: 啊、哎，就自然解冻。
0: 着急做饭为什么不能用热水泡热水去冲啊？因为冻肉的细胞里有水分，结冰之后形成冰晶，用热水解冻，肉表面温度快速升高，先融化变软，里面还是结冰的状态，这很难，很好理解。
1: 啊，能理解。
0: 热量没有办法快速的渗透进去，所以呢，细胞的水分、营养物质流失，它的整个肉会变得既松散，口感又很柴。用冷水泡可以。
1: 冷水可以。而且你要用流动的冷水，这样可以不停地带走这个肉这个结冰的温度，
0: 然后我妈就会啪的给了，
1: 浪费，
0: 早让你下午拿出来怎么忘了。
1: 对，如果你临做饭前发现媳妇儿或者妈妈让你解冻的肉忘记的话，
0: 嗯，
1: 微波炉有一个解冻功能。
0: 不不不 不, 不, 不
1: 但是慎用啊，那个不太好使。
0: 这个好使哎
1: 啊，
0: 它是按照重量来的。
1: 还能按重量来，我们家没那么高级。就说一个心酸的事实现实吧，
0: 嗯，
1: 其实谁在家里头不会忘记解冻一块肉呢？总会出现这种情况吧？
0: 你都是怎么机制化解的呢？
1: 机制不知道，但是这真的挺心酸的，对吧？因为你不管是作为儿子还是作为这个
0: 丈夫，
1: 那家里的位置是多弱势，当你发现冰箱里的肉你忘了解冻的时候，我是偷偷揣怀里头给他捂着的。我说你快点儿，大哥求你了。
0: 我跟你说，下次教你一个非常机智的办法
1: 啊。拿吹风机吗？
0: 哎，不是，
1: 我也试过。
0: 你不是拿没忘记拿肉吗？
1: 是，
0: 就是说正好不是你，哎，我让你拿肉，你为什么没有拿出来？你这时候应该放下手机，拍拍自己身上的衣服，说走，亲爱的，我们今天晚上出去吃。我是准备这样计划的，所以我没有拿出来化冻。
1: 我土豆丝切了20分钟了，你跟我说出去吃。你最好现在把肉丝给我弄出来啊。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Wake up， 在挣扎，全程不顾眼色，快门轰鸣战甲，生命里开出的蔷薇，它却黑白战袍藏在，在这里名和利，回眸笔下二次生风起，缓慢靠近猎物，丑化伪装，人外身后有压力。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哎，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5: you ready？ 6:4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6: 在下的就是黑米，
5: 我们是嘻哈家族。今天聊的这话题啊，有什么技能你一直想学却没有学？
6: 滑板。哎，现在冰雪运动啊，他讲的是滑板还是滑雪？
5: 滑板
6: 跟滑雪还不是一回事。
5: 但是你掌握了滑板，你
6: 也不一样。
5: 不一样。
6: 但是我特别羡慕人家，就是滑雪，现在冰雪运动啊
5: 挺流行，
6: 对，特别的蓬勃发展在各地。你也在咱们安徽都有滑雪室内的滑雪场
5: 啊。
6: 哦，老帅了那样。但是想想看这个年龄嘛，
5: 这老帅也不合适哈。
6: 对，可能也不就不能讲老摔了，摔一次就受不了
5: 啊。就是特别让我惊喜的是什么呀，就我有一天见到一个很多年没有见的朋友
6: 啊，
5: 然后最忙什么的啊，最近这个搞点小爱好。
6: 什么爱好
5: 啊？我现在是滑雪教练了
6: 哟。
5: 我说这是合肥啊朋友。
6: 这也可以啊。
5: 啊，
6: 对。
5: 后来我才知道滑雪这事儿啊，你得是先练好了技能你再去上场
6: 啊，不是在雪上摔着来的。
5: 对，你先学，你掌握了这个基本技能之后呢，你再到雪场去，你能够大大的节约时间，你就可以
6: 啊
5: 体验赛道了啊。
6: 明白明白。
5: 对，另外雪场的话，到了冬天，其实安徽境内内陆已经开始有这种人造滑雪场，
6: 有多，陆安那边也有。
5: 对，
6: 京寨也有。
5: 然后尤其是再过一段时间的话，北方各大雪场陆续开放，大家就可以带着你学好的一身本领，
6: 对对对，
5: 啊，叱咤雪场了。
6: 学习下这些技能真的不能等。
5: 嗯，
6: 这些技能真的不能等啊！
5: 你真到40-50岁，我建议大家
6: 就算了，
5: 拍个照得了。
6: 对对对，
5: 啊，咱穿上装备之后拍个照片。我听说现在还有丧心病狂的，
6: 什么？
5: 你摆好 pose，
6: 嗯，
5: 俩人扶着你，
6: 嗯，
5: 还有一人在你身后跑雪，负责营造氛围。
6: 这怎么叫丧心病狂？
5: 咔嚓一张照片出来，
6: 非常迎合顾客的需求。
5: 我豆包修图算了，我费那劲呢，就为了那一张照片。
6: 这位说我特别想学拍摄剪辑
5: 啊。现在有手机就能干这事儿。
6: 但是你只是会使用工具，创意这个东西是需要去磨的。我建议你从开始就可以从模仿开始嘛。
5: 你要先了解镜头的一些基本原理，构图啊，光影啊，光圈呐，景深呐。
6: 对，就所有的镜头你就把它想象成你的眼睛。
5: 哎，然后你再去看呢，多看一些好的摄影作品，然后慢慢的去形成你自己的这种摄影风格。我想力量训练。这东西还用专门学吗？我这么说话是不是有点造次了？
6: 对，非常造次。
5: 造次造次了。
6: 这是一个专业啊。
5: 啊，是。
6: 人家有奥赛的。
5: 啊。
6: 嗯嗯。
5: 奥赛，哎，
6: 你
5: 常年
6: 我
5: 力量进行力量训练对吧？
6: 啊，
5: 没错吧？你的这个力量在同级别的女同志当中，现在算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6: 我这么说吧，我自己评价可能不太客观，但是就是
5: 你说狠话的时候，没人敢反驳你是吧？不是因为你年纪大，是因为你力量大哈。
6: 你这一句话，你触到了我两个怒点，你知道吗？行了，别聊了。
5: 打就问。
6: 下一次聊天注意点安全啊。
5: 我知道您今天是让着我了。
6: 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吧。
5: 啊，这就不聊了。那就这样吧。明儿我能不能来？
6: 再说吧。怎么了？
5: 再见了，朋友们。
6: 拜拜。
5: 明天见啊。

0: 生命度。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尹玉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倾听新时代，
9: 倾听新时代，
8: 为爱大声说，
9: 为爱大声说。
10: 八九五。
9: 公益主张，
1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2: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李心洁，也是一首专辑同名主打歌，以其轻松愉悦的旋律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歌曲以轻松愉快的旋律和活泼的形象刻画，曾引发了花群热潮，并于多年之后再次通过翻唱焕发出新的生机。

无论什么样的音乐，能感动人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这是李心洁唱歌多年来的领悟。李心洁的音乐不再过分重视曲风音乐性，力图用最自然的感觉诠释，找到一种属于她自己的风格。

0: 寂寞难耐吧、
1: 哎、
0: 自己还能安慰还不如分手了。
2: 要你们管
0: 暂时还不会，你们管很多，
2: 当然要管。
0: 女人到了30岁
2: 多好。

0: 店，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敬意，好家装选敬意。活动热线15005666888。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为什么有人说女人永远是对的？
3: 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个问题可以这样来解释：从前有两种人，一种人认为女生永远是对的，另一种人则不这么认为。后来没有女生嫁给第二种人，于是他们就灭绝了。
2: 啊，灭绝。
4: 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在《雨蝶》这首歌当中，琼瑶把人当作蝴蝶来写，我向你飞，多远都不累，表现出主人公的心如蝴蝶一般勇敢，不顾风雨地飞向爱情。歌词《我破茧成蝶，愿和你双飞》中，蝴蝶不顾环境的恶劣，追寻自己所想要的，表达的是一种对爱情的勇敢坚毅。这只蝴蝶象征一位被爱包围的女子，不管风风雨雨，千辛万苦，也无怨无悔地执着于自己的情感。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哎喂，哎你在哪儿啊？
2: 我在街上，有事吗？
1: 帮我带盒药回来吧，但是名字我记不全了，就记住俩字儿。你到了药店，你帮我问问呗。
2: 嗯，好的，你说。
1: 胶囊。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

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很爱很爱你是一首典型的情歌，配上深情款款的钢琴，唱出了那个倔强直率的声音。奶茶的嗓音有没有打磨完成的粗糙，里面却含有默默深情，一句话一个字都好似出自肺腑，饱含情致。理性的女子，感性的唱腔，散文似的歌词和夹杂着淡淡忧伤的曲调。开始有人说，这女子是一杯茶，清香淳朴，回味悠长。

静逸装饰全新展贴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静逸，好家装选静逸，活动热线15005666。

0: 89.5，
1: 这里是 FM
0: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后来这首歌曲调优美，歌词中仍旧透露出深深的悲伤，营造出一种凄美伤感氛围。歌词呈现出一位穿着蓝色裙子的女子站在栀子树下，花瓣零零星星的飘落的唯美景象。17岁的爱情那样真挚，那样美好，而歌曲也唱尽了青春懵懂所带来的悲欢，也带听者回到了回不去的过去的岁月。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现在是晚上八点钟，我是尹余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

0: 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1: 倾听新时代，
0: 为爱大声说，
1: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刚才听到的《一辈子的孤单》这首歌，让听者嗅到了一些异于以往的新鲜味觉。在由词曲创作人深白色压箱多年为刘若英量身定做的《一辈子的孤单》这首歌当中，意境和旋律都描述着一个单身女子虽然孤单却保持乐观等待真爱的心情。歌曲旋律很简单，但是却很优雅，歌词是这首歌当中最大的亮点。排比、对比等修辞的巧妙运用，使这首歌的歌词被很多享受孤单的人所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

在《为爱痴狂》这首歌当中，刘若英的高音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也奠定了刘若英在音乐上的风格。歌曲将刘若英充满张力的性格特点展现得十分充分。歌曲中的失恋者没有声嘶力竭的哭喊，只有追问，温和坚持而又犀利。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一路从很爱很爱你，我等你，再到成全，刘若英一直在音乐里扮演着体贴、懂事、退让和无怨无忧的角色。刘若英渐渐懂起收起夸张式的唱法，以内敛的嗓音诠释这些质感不错的歌。从《成全》这首歌听起来，让听者为她的进步而感到高兴。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原来你也在这里，作为以张爱玲的小说《爱》为灵感的歌，小说《爱》当中说出的是一种错过的情愫，而歌曲所表达的是一种充满希望的遇见。刘若英的歌声同样的真挚干净，因为是有感而发，用情感来歌唱，所以能够轻易的感染听者。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听是谁在唱歌，这是一首颇具校园民谣色彩的女声对唱，木吉他编织出的女性的纯真相当令人感动的和声。亲爱的，你喜欢今天的歌单吗？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尹余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熄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5: 当夜幕缓缓降临，城市的喧嚣渐渐归于平静，此刻欢迎来到我们的晚间音乐时光，我是汪杰。在这个美好的夜晚，让我们一起把疲惫交给音乐，把心事融入美妙的音符，也让音乐如同一股股暖流流淌在你我心间。这里是工作日的晚间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薛凯琪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让心打开。歌曲像是一颗温暖包裹心脏的酸涩的果实，在冬日拥抱每一个暂时孤独的灵魂，它唱出了人们内心的孤独、压抑以及对于爱的渴望，鼓励大家打开心扉，释放内心的情感，释怀过去的伤害和无奈，从而获得心灵的治愈和愉悦，强调以开放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意外，相信相似的灵魂总会相遇，呼吁人们勇敢地迎接生命中的每一次相遇，从中来吸取经验和智慧。

曾比特演唱的歌 Talk to me， 在这样一个纷乱复杂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是承载着无数的想法和情绪的，他们如同河流，时而平静，时而汹涌，不断地在我们内心深处来流淌。河流需要出口，心灵也需要释放，每个人都渴望在疲惫和困惑的时候找到一个温暖的港湾，卸载那些沉重的负担，释放那些压抑的情感。曾比特就是希望这首歌可以化作大家的情感树洞，来鼓励大家面对困难的时候不要独自的承受，要勇敢的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情绪。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0: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我是汪杰。

接着我们继续来分享好音乐，马上送上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雪凝的演唱，叫做暗恋是苦中带甜的和数。暗恋呢是埋藏在心里的喜欢，而苦中带甜也就是暗恋的滋味了。来听听陈雪凝演唱的暗恋是苦中带甜的和数。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许巍《难忘的一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马上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是刘惜君演唱的歌，叫《星盼》。有一部电视剧叫《岁岁青莲》，刘惜君演唱的这首歌就是这部电视剧的插曲。刘惜君婉转清亮的唱腔，也诠释出了这首歌曲当中的绵长的情愫。而在这部剧当中呢，有几对恋人哈、相知相许的暗恋当中，也埋藏着历经坎坷爱而不伤的情感基调，与心上人的温暖的依伴，最终将成为此生最美的回忆。来听刘惜君的这首歌，叫《星盼》。

0: 水的时光。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1: 这里是工作日的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

周笔畅。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就是你》，也愿每一个你都能够勇敢追逐自我，肆意浪漫，无惧挑战，做一个自由洒脱的自己。

涛，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他演唱的歌曲，叫《做我的唯一》。歌曲营造出的是一种清澈的感觉和浪漫的感觉，也把爱恋的怦然心动细致地描绘了出来，用细腻甜蜜的文字来讲述出了爱意，想要成为对方的唯一，也感谢对方在相爱的过程里给予的陪伴和分享，希望让爱情可以继续蔓延。接着我们来听到了《月星说》，是由弦子的演唱，偶遇了一场潮汐，就像邂逅了月地之间的浪漫的牵引。弦子的这首歌呢，是用月色和潮汐来描绘爱情的朦胧的意境，熟悉的温柔的嗓音徐徐道来，也为你讲述浪漫和情调，一起趁着夜色去看海，在潮汐里慢慢地表达着对于爱的独白。

队长黄礼格演唱的叫《一定会再见吧》，这是队长继十一这首歌曲之后呢，再度携手黄礼格带来的治愈系的情歌，叫做《一定会再见吧》。困住我的不是人，而是我那些七零八落的情绪。散散步，哼首歌给你听，一定会再见吧。无论你在世界的任何地方。

0: 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给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现在来听到的歌呢，是关心妍演唱的歌曲，叫《指尖的蝶》，以钢琴弦乐编排出了蝶翅翩飞的这种张力，承载着短暂相爱的缱绻和离别的潮湿。关心妍也用细腻又深沉的声线，将爱的追忆和失落交织在一起，轻盈的期许在回音处碰壁，激荡出了副歌波澜的情绪张力，积压的这种思念也伴随着鼓点决堤一样的倾泻，就像蝴蝶的绚丽和短暂，又终将在风雪呼啸后将一切还给时间。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肖战的演唱，叫《我们》。歌曲呢，通过多种情绪的交织，展现了人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挣扎和纠结，就像肖战他在跟自己对战，生动地描绘了内心深处的种种冲突，也让听众感同身受，教会我们正视自己的情绪，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所有的情绪都是最真实的我们，只有接受这些情绪，才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找到内心的平静。

0: 回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熄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4: 每一段旋律都像是夜空中闪烁的星辰，照亮我们的心灵，指引我们找到内心深处的宁静。接下来请您静静聆听这专属于夜晚的音乐诗篇。这里是晚间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

听到的就是品冠2004年的时候发行的专辑当中收录的歌曲，叫做《门没锁》。那个时候呢，我们还很少能够看到有一首歌曲把寂寞的心情描写的那样的传神和细致入微，就是连蚂蚁都不放过的渴望。继续来听歌，邓紫棋，《你成为了谁的幸福》。

邓紫棋的这首歌曲《你成为了谁的幸福》。这首歌曲贯穿了一年四季哈，一年四季都像是有你的陪伴一样，可是今年今日你却在别人的身边又一起度过了新的一年四季。你成为了谁的幸福，这首歌呢就是用那种甜蜜的 R&B 的唱腔来诠释一段美丽的关于遗憾的故事。继续来听队长《寻我》。

0: 江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一起来听到南征北战演唱的歌叫《如果还有时间》。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南征北战演唱的歌曲叫如果还有时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继续来分享好音乐。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粒的演唱，叫做走马。陈粒的音乐呢都是有着他很明显的风格的，他的音乐是充满着灵性的，每一首歌的编排都独具匠心，不是刻意的附着流行，也不是刻意的曲高和寡。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1: 这里是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

我们听到的歌曲是动力火车的演唱，叫《我们之间》，是用很直白的摇滚来呈现，人的踏实努力、追求梦想的那种心境。动力火车的歌声是凝聚着浓郁的情感的，就像是一段有旋律的真心告白一样啊！听完了动力火车之后，我们来听刘若英《亲爱的路人》。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刘若英演唱的叫做《亲爱的路人》，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继续要送上周杰伦的歌，这首歌曲《爷爷泡的茶》，一首亲情歌曲，就是借茶这样平常的饮料哈，通过一个九岁小孩的视角来写中国传统的茶文化。

0: 给心灵一份慰藉，啦啦啦，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
1: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你有没有觉得有些歌一个人唱总是差点意思？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20岁的热烈，60岁的从容，都是岁月最好的和声。年轮演唱会也不分性别，都能在这个舞台找到回响。年轮演唱会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就是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如果你爱唱，你会唱，那么不要让你的声音躲在浴室里，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魏如云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听见下雨的声音》，抒情摇滚的曲风，讲述的其实就是女生在爱情里的那种心境哈。魏如云的嗓音是清亮又高亢的，咬字呢非常的独特，也把整首歌曲诠释的力道十足又层次丰富。听完了魏如云的歌，我们来听锤娜丽莎，这首歌叫做《我想说》，然后在歌声里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焦糖音乐。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汪杰，下次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高回报。
1: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小 A 的留言。前程充满不确定，而我们能做的只有努力学习，来为之后的命运搏上一搏。今天一起来分享周深《起风了》。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Gucci。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杨宗纬的《矜持》。如果有一天你表白成功了，绝不是因为你感动了我，而是我笃定我可以爱你更多。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京时间一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听众 CC 的留言。看了新喜剧之王，意外收获这首歌，听了之后让人意外的舒心，特别是在无助的时候能有人理解，真的是最大的幸福。一起来听林忆莲《分分钟需要你》。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世间最好的感受，就是发现自己的心在微笑。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对角巷乐队的世界湍急，把情绪克制下来，把心情平静下来，把微笑打开，要相信没什么坎儿是过不去的。你最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屏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4: 现在是早上7点，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4: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8: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9: 我要开始充电了。
8: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0: 早上好，
8: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0: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可以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1: 是的，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也是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我们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0: 开启新一天的音乐陈飞扬哈。虽然说呢，今天是周五啊，但是明天啊，我们依然是工作日，所以说呢，今天明天我们在上班路上都会陪着大家，也欢迎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点歌送祝福，分享你的早间状态。
1: 对，看到楠楠是只猫哦，他说是时候成长，确实像是突然之间的感觉哈。于我而言是今年，那今天呢是我30岁的生日啊。那也在这里呢，祝自己生日快乐。以前觉得30岁好像挺老的，现在感觉好像还正年轻啊。那也愿自己呢每天都开心，也是每天收听节目，所以呢第一次来送祝福啊。那很想点播一首很喜欢的歌曲，就是来自那英的《春暖花开》。
0: 嗯，
1: 那待会儿就把这首歌送给你，也祝你生日快乐。
0: 还有微信平台上的阿短哈，他说呢，昨天收到了一个好消息，姐姐的小孩出生了哈，这个小名呢叫做米咖啊，真的是很好听的一个名字哈。虽然说呢，明天周六是工作日，但是我选择错峰出行，准备跟家人去黄山旅行。下周闺蜜呢要从上海回来，大家计划小酒馆，欢迎她，好期待啊！感觉夏天有好多事情都在等待着我。所以说呢，每天上班路上，音乐陈飞扬的陪伴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她说：“祝每个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开开心心，工作顺利。”
1: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春暖花开》。

0: 静逸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静逸，好家装选静逸。活动热线15005666888。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去超市买虾。
3: 啊，售货员，请问有没有新鲜的呀？
4: 哎呦，当然有了。哎，你别看这些虾不动弹，其实啊，它们没死，它们是在冬眠。哎，你要买多少？
3: 啊，这样啊。算了，我还是走吧。那我就不打扰他们休息了哈。
4: 啊不，没事，没事啊。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啊，来自于彭坦和春晓充满爱意的一首歌 I do 送给大家哈，这也是微信平台上的巧克力卷心特别点播的。他说今天啊是我的农历生日，祝自己生日快乐。有时候真真切切的感觉能够被朋友们的爱包围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在生日这一天呢，啊，这个卡点收到了好闺蜜凌晨发来的祝福还有红包，很幸福哈。他说呢，祝自己呢在新的一岁可以心想事成，早日脱单，找到属于自己的爱。
1: 好的，我们就把刚刚那首 I do 送给你哈，也祝你心想事成。
0: 是，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期来了，
0: 是的，车险快到期的听友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福利。
1: 是的，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看到芋泥海苔肉松哈，他说今天早上发现我的体重又掉出了新数字，真的很开心啊、哦、啊，这是一样让人觉得特别欢喜的事儿哈、这一大早是不是心情都特别好？他说这个五一假期做了很多重要决定，果然感觉这个松弛了很多啊。假期的时候呢，到这个公园去溜达溜达，还骑行了50多公里啊。虽然说全身呢有点痛，但是呢感觉还是很舒适的哈。今天天气感觉还不错啊，心情呢也相当在线，因为体重下来了嘛，所以呢今天很想点首歌给自己，想听到梁咏琪的魔幻季节。
0: 是的，那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把你的好心情啊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可以跟我们分享，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都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1: 对，是，当然如果你爱唱歌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点歌，想唱什么都可以来点啊。同时呢你爱唱歌也可以站上更大的舞台，比如说我们的年轮演唱会。
0: 是的，我们的年轮演唱会目前正在寻找领唱员哈，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站在这个舞台上，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
1: 所以如果你爱唱你会唱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报名了。怎么报名？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记好了，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就可以报名了。
0: 是，我们也希望哈你的声音可以出现在舞台上，那些歌一起唱才够味儿哈。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赶紧报名，期待下次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0: 大家会了吗？其实很简单，所有的星座从一到十二。
1: 静逸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限全程，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静逸，好家装选静逸。活动热线15005666888。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买车险就是买平安，
5: 4008-6000。
4: 平安车险季来啦，
5: 车险快到期的朋友注意了哈，要致电4008-600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来解锁听友的专属政策。
4: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00。
5: 好，那时间到了7:31啊，我们欢迎大家来收听安徽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00-9:00为你直播送出的
4: 音乐陈飞扬。我们一起向收音机前的各位问候一声早上好。立夏时节已经开始了哈，那天气呢会逐渐的燥热起来，气温稳步攀升。那按照这个养生讲究来说哈，立夏过后呢正是一个养心的关键时期。
5: 对，随着天气的变热哈，人体的内心呢它的火容易变得很旺盛，天热出汗也增多哈，身体的水分和电解质也会随之大量流失，就很容易出现像身体疲乏、心绪烦躁的这样的情况。
4: 当然日常补水哈，一定要多加注意，平日当中呢尽量多喝一些温开水，也可以适量的喝一些清淡的茶水，及时补充身体所需要的水分哈。
5: 对，如果说平日里容易心烦啊、燥热啊、心火偏旺，不妨用淡竹叶还有这个薏仁泡水饮用，能够清心降火来舒缓身体的不适。
4: 当然饮食方面呢要及时的做出一些调整哈，整体呢遵循清淡易消化的原则，尽量少吃一些油腻辛辣重口味的食物哈。
5: 对，很多朋友天气一热哈，胃口可能就会很差，总想靠重油重盐的食物开胃，其实这样反而会容易加重体内的火气啊，不利于身体健康。
4: 是的，那建议这个季节大家可以多吃一些清热解暑的应季食材，比如说西瓜、黄瓜、绿豆都是不错的选择，清爽解腻，还能够清热润燥啊。祝大家安稳度过这个初夏时节吧。
5: 好了，那当然了，早上的早餐要吃，各位吃什么了，也欢迎大家来晒一晒啊。听到在意林这一首《我对我》

0: 来自于蔡依林的《我对我》送给大家啊，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的。接下来呢，就是分享大家丰盛早餐的时刻了，要进入今天的音乐早餐派。
1: 对，我们来看一看大家早餐啊。首先呢，莎莎她说：“早上好，今天的早餐是煎肉包，出锅的时候撒上可黑白这个黑白芝麻哈，还煮了碗这个豌豆和胡萝卜，煎了麻油鸡蛋，那还有就是牛奶配水果麦片，还做了一杯拿铁。”
0: 是的，谢谢我们一群的刷刷的分享哈。接下来呢，把目光看向我们粉丝二群的客代表，就是多米尼克了。他说呢，今天早餐呢继续消耗馄饨皮哈，平底锅喷油，馄饨皮呢一张一张铺上去，定型之后翻面，打上鸡蛋，撒上黑芝麻，鸡蛋呢凝固之后翻面哈，再刷上这个酱啊，加上紫苏叶，里脊肉卷起来就成了这个卷饼了。还有呢两块肉哈，这个再来一点芝士。煎鸡蛋肉串啊，挤上一点番茄酱装饰，搭配上拿铁、香蕉、每日坚果，那一餐温热治愈清晨，也是治愈生活琐碎最好的办法啊！谢谢多米尼克的分享。
1: 好的，我们看到二群哈，这个思甜也发来早餐了，他说自制的盐烧乳酪面包加上热拿铁，哇，这个面包看上去很好吃哦，关键是乳酪面包，你知道吗？就我超爱的。再配上一杯拿铁，这个绝对是这个面包变出品的这种样子啊！
0: 对，而且今天思甜这张照片拍的也特别的精致哈、啊，谢谢你的分享。好，看完二群，再来看到的是我们粉丝三群的，首先看到爱小鹿的小乖吧，他说呢，大家早上好哈，今天孩子们的早餐吃的是金黄焦脆的荠菜鲜肉煎饺，馅料香鲜可口，同时呢，这个底壳还是酥脆掉渣的那种，再配上一碗暖暖的。红豆西米露，幸福感直接拉满。这几天他说请了陪护假，老爸昨天做了一个小手术，一切顺利，希望老爸早日康复，身体棒棒哈。
1: 是的，我们在这里也是祝叔叔这个早日康复啊，
0: 身体健康、
1: 是。还有玉他说早上好，今天的娃做了蛋白质早饭，香煎鸡胸肉，这个鸡肉蔬菜饼也煎了一下哈，还蒸了一个芋泥包子和一个白水蛋，再加一杯牛奶，满满的蛋白质，给自己煮了一个红薯，还有一个白煮蛋，再冲一杯黑芝麻谷物粉，开启美好的一天、
0: 谢谢分享。还有呢，我们也是三群的小毛豆的大家长，他说今天早上吃的是红薯鸡蛋今早呢一个月整整是满一个月减了10斤，继续加油。
1: 对，昨天晚上我们不是在抖音直播吗
0: 他也在现场、
1: 他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告诉我们说，哎呀，最近就没有晒早餐。我问他为什么因为最近在减肥，每天吃的都一样了，所以就不想来晒了。我说不，你要来晒，就每天一样你也要来晒，因为我觉得减肥也需要就是别人的鼓励的，就你每天这样坚持，别人会鼓励你，同时你也会带动别人，我们一起加油。
0: 是的，说到昨天的这个直播真的在直播间当中遇到了很多就是之前
1: 老朋友
0: 的一些朋友，然后看到他们的身影，觉得他们还在关注的你，那一瞬间你就有老友重逢的亲切感。
1: 对，就是昨天还特别可爱，有好多的一些我们粉丝群的朋友来报道啊，什么一群、二群、三群、四群、五群、六群啊等等啊。

0: 然后呢，关键问题大家说，突然有种错觉，觉得怎么好像在上班一样，
1: 晚上的时候一种上班的感觉，是不是？
0: 对，还有朋友刚刚在问我们什么时候直播哈，到时候我们会提前带大家公布，可能会明天晚上还跟大家见面，
1: 就看大家有没有那么想我们吧。
0: 对，如果你想明天还在抖音直播间看我们的话，继续扣一啊。
1: 对，也许我们可能还会直播的时候再拉一些外援，让我们的直播间更加热闹起来，好不好？
0: 好，继续看到粉丝四群的风信子啊，他说这周工作日只有4天啊，坚持早餐满勤打卡，今天的早餐是南瓜馒头蒸饺。红薯、鸡蛋、蓝莓，还有无糖豆浆。
1: 谢谢分享。还有呢 ，Echo 哈，他说今天早上有点来不及了哈，就拍了一张照片，是红薯鸡蛋，他说准备带着在路上吃啊。
0: 好的，谢谢。继续看到粉丝五群行走的军大衣说，懒人早餐分享啊，玉米的小老弟，红薯登场啦，还有一杯鲜牛奶。这个盒马鲜牛奶4.0的，我也很喜欢喝
1: 啊。
0: 对，经常有时候我也会就叫外卖叫到家里。
1: 那我下次去试一试
0: 哈。试一试哈。
1: 好，再来看到我们粉丝六群的安静哈，今天早上吃的是玉米鸡蛋蓝莓炒面，还有自己做的酸奶，又厉害喽。
0: 哎，非常的棒哈，还有蒸蒸日上，哎。前两天这个偷懒了，今天来晒了食堂的早餐啊，这个食堂早餐很丰盛，你看有这个南瓜，还有煎饺、包子，三合米饺，还有这个卤鸡蛋以及红薯，当然它还配了一杯豆浆。怎么样，我这看图说话能力还是相当可以的、啊、
1: 对，然后它上面还加了一段文字啊。就今天早餐还有这个孩子最爱的空气炸锅的烤鸡翅，包括这个虾黄饺，还有这个是手抓饼配了老干妈的酱哈，和自己去食堂吃。哎呦，看来这个早上把老公跟孩子照顾好之后，自己的食堂早餐同样就双份的来晒了一下。
0: 好妈妈好老婆啊。好，还有风雪一人，他说早上好，今天的早餐是烧麦锅贴、牛奶麦圈加上草莓，按时交作业。好，为你这个点个赞啊。
1: 对，当然我们还有粉丝7群、8群、9群的朋友们，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再来看看他们的早餐。

0: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3: 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3: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了，
3: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4: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好，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啊。接下来的时间还是我们晒早餐的环节。看到粉丝六群啊，晚风秋雨说，昨天晚上看到你们两个人在直播间吃猪蹄，我就想吃了哈。他说太馋人了，所以我就退出直播间了。你这样不行，你要坚持。我们后面还吃了好多好吃的，还有龙虾。

0: 还有这个鲫鱼，
1: 还有
0: 这个焗南瓜。
1: 然后昨天老板还送了我们，最后送了我们道凉菜啊、
0: 不是老板，是厨师、亲自出来。昨天啊，这个彭可亲自请我吃饭，所以呢，我们就正好相约了晚餐，就开通就一边吃饭一边跟大家在直播间聊天啊。那明天晚上呢，我们两个人可能也会相约吃个饭，继续在蜂鸟小厨跟大家见面，我们也可以来个偶遇啊。
1: 是，因为都说我们吃饭也是礼尚往来一件事嘛，大家要胖就一起胖。
0: 明天就我请他吃饭了，你知道吗？礼尚往来，我懂，他在点我。
1: 看到粉丝七。群哈，这个花儿他说呢，昨天看你们的直播哈，他的名字还特别打出来，就是那种方 baby 跟我们聊得特别开心那个，他说他昨天看你们直播，方 baby 点了一首梁博的男孩，说今天红能唱，等着你们来唱起来哦。
0: 好，清河如你啊，没问题，我们今天已经把歌单记下来了，昨天晚上有很多的朋友点我们要今天唱的红灯唱，今天我们都会跟大家分享啊。同时呢，清河如你还分享了今天的早餐在车上啊吃的面包和牛奶。好，明天的节目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搜索 DJ 贝贝啊，不对，是主持人贝贝，草字头贝蕾的贝啊，搜索主持人贝贝。这个明天晚上我们大概也会在7点钟左右跟大家在抖音见面、
1: 对，然后看到我们粉丝八群的朋友们分享的早餐啊。
0: 八群分享完，我们看笑笑啊、他说今天不吃早餐了，不分享，但是他晚上要出发去西藏，祝你旅途愉快。
1: 哦，这是我们7群的朋友，对不对？好，8群看到爱旅行的小猪，他说哈，今天早餐是做的酸奶松饼，买的枇杷罐头哈，小朋友开开心心吃完就去上学了。
0: 好的，谢谢。还有第二说早上好，今天早上用面包做了个三明治，还有牛奶以及水果。
1: 还有云淡风轻啊，他说今天早餐吃的是自制的葱花千层饼，加上小米粥和水果。
0: 听广播的洋洋说早上好呀，今天早餐是软乎乎的烤糯米条、水煮蛋，还有一杯热乎的核桃杏仁黄豆糊糊，胃被照顾得明明白白的。
1: 那是很会照顾哈。还有我默妈，她说今天早餐吃的是薯抓饼，加上了鸡蛋火腿啊、同时呢还烙了饼、牛奶、麦片、汤圆，今天没有水果哦，那要补充起来。
0: 是，还有9群，我们来看一下 HFYQ 哈，她说早上好呀，今天的早饭是煎鸡排，还有香蕉芝士饼，以及蒸玉米鸡蛋红体，又是鸟语花香的一天。
1: 谢谢你的分享。还看到我们粉丝9群哈，今天有朋友想点一首小美满，好，待会儿我们来找一下这首歌哈。以及小鹏同学他说今天的早餐 KPI 已经达成，有香煎的鸡腿，这个是鸡腿排，还有红薯、蔓越莓贝果，加上了小米奶露啊，鸡腿排上面还偷偷撒了一点薄荷叶哈，给自己的早餐呢加了一点清新的 buff 啊。他说今天的旋律哈和我的早餐一样哦，都是元气满满的感觉。
0: 对，看到安他说哈，贝贝彭可早上好，今天是我女儿的生日，想听你们唱一首薛之谦的《天外来物》啊。最近因为工作的调岗，她正经历着各种困难，我想对她说生日快乐，我的女孩，你是天外来物一样独一无二的宝物，那低谷和挫折都是暂时的，相信自己，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爸妈永远都是你坚强的后盾。好，今天红灯唱我们就为你送上《天外来物》啊，可能不一定唱得太好，但是我们希望这样一份满满的祝福，我们这位可爱的宝宝，我们这位独一无二的宝物能够的听得到啊，也祝你生日快乐。

0: 小美满送给大家。
1: 是的，现在很多朋友的家里面哈、啊，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被淘汰的电子产品哈、啊。昨天就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在收拾家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六七年前淘汰的平板电脑，然后呢就想给这个平板电脑充个电啊，看看这个电脑里面当时珍藏的一些老照片哈、啊。但是呢，结果他发现就是这个平板电脑死活都充不进去电啊。
0: 嗯，确实有这种情况哈、啊。我之前在网上看过这样一个话题很久了，就是没有用的一些笔记本电脑、手机、相机，哎，想再用，为什么老是充不上电呢？
1: 嗯，关于这种情况呢，专家表示哈、啊，可能是因为这个电器里面的蓄电池它被饿死了
0: 啊。是，
1: 这个饿当然要打个双引号啊。这个呢是因为电池长时间呢不充电导致的电池损坏的一个通俗的说法。
0: 哎，没有错哈、啊，长时间没有使用的这些电器充不上电的原因有两个，首先第一就是蓄电池长时间不被使用，未进行充电，电池就会过度放电哈。第二点就是蓄电池内部结晶破坏了电池的结构。
1: 嗯，是的，那如果电池本身内部结构发生了损坏，一般来说呢是没有办法进行挽救的。比如说像这个电池产生鼓包、漏液等情况，就一定要及时的去处理哈。
0: 对，作为化学反应的危险品哈，最好更换新的蓄电池。若不得不对电池进行急救，那消费者也不宜自行上手操作，要由专业人员进行。
1: 嗯，所以说如果你在一些淘汰的电子产品当中真的珍藏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记忆的话，比如说照片啊或者是文字信息之类的，最好呢把它们转移到移动硬盘或者电脑当中进行妥善的保存。
0: 好，那当然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0: 平安车险季来了，
1: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可以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福利政策，
0: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
1: 当然，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嘻哈搜获的好物哈。马上呢，520宠粉专场要开始正式开启。咱们商城呢，这次也是拿出了满满的诚意，比如说整整136款人气好物，现在下单呢，通通都有这个加赠服务哈。送到的绝对不是普通的小样，像 SK2 啊、海蓝之谜啊、玛尼这些大品牌啊，都在加赠名单当中。那这种买正装送大牌的礼遇非常难得，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可以点进商城买心仪的礼物哈。
0: 好，那首先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产品呢是海蓝之谜的一个新版精粹水哈，150毫升以及精粹乳50毫升，这样一套到手价只要399。
1: 嗯，是的，那这一套产品呢也是清仓力度非常大的一款产品哈。它的主要成分呢是海洋活性精华，修护力很扎实，过一段时间之后啊，你使用它会发现皮肤的底子变得越来越稳定了。
0: 对，而且它的水状精华质地就是非常的好吸收而且不粘不腻啊。那同时呢还配有这个精粹乳啊，这个乳呢也是搭配起来是1+1=2这样的一个效果，这个组合非常适合夏天来用啊。
1: 是的，所以说想购买的朋友哈，399元买走这个海蓝之谜的新版精粹水150毫升，加赠精粹乳50毫升一套齐全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来进行购买。
0: 对，当然如果你是新用户的话呢，这还有一个给大家专属的省钱绝活啊，就添加店长微信以后，每一单呢就会立减5块钱，只要你不删积分呢，还可以再用这个什么呢，就是500积分抵扣5元，也就是说每单至少可以省下10块钱啊。那现在关注嘻哈520，回复给力就可以购买和参与啦。
1: 是的，那马上8点钟红灯唱也要来了哈。今天呢很多朋友昨天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点了一些歌哈，那今天呢我们也会一一送给大家。当然如果你也想听什么唱什么，也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来告诉我哦。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

0: 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静逸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静逸，好家装选静逸，活动热线15005666888。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5: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6: 现在是早上8点，我们是
7: 南拳妈妈，
6: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9: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0: 我要开始充电了。
9: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1: 早上好，
9: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
12: 音乐陈飞扬，
13: 陪你在路上。
12: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3: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期来了，
12: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注意了，可以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13: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
12: 欢迎继续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呢，我们要向你问候一声
13: 早上好。好，那今天有很多的朋友来点歌，还有我们昨天抖音直播的时候也有很多朋友来点歌，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抓紧进入红灯唱来唱歌了。同时呢，我们的这个粉丝群啊，刚刚有一位朋友也是周杰伦的超粉啊，他说很想听到这个周杰伦的淘金小镇，那我们今天就不唱给你听了哈，咱们待会儿播放给你听啊。
12: 还有方恩这位朋友在说啊，这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刚刚啊有位妈妈给自己上班的女儿送了一首歌哈，周深的这首歌一出来的时候我就泪飙了。他说我女儿今年18岁，马上要奔赴高考考场，也祝她高考顺利哈。孩子多大都是妈妈的大宝贝。
13: 说的是的，所以说各位孩子们，各位家长们，也是感谢每天对于我们的节目支持。我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互相说一些鼓励的话，互相说一些温暖的话哈。好，那当然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可以用歌声来表达我们的爱意，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把你的歌声发来啊。所以如果你爱唱歌的话呢，也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可以发语音来唱歌，也可以在粉丝群留语音来唱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红灯唱。
5: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12: 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于梁博的这首《男孩》，送给大家啊。昨天我们抖音直播间大家聊得很开心，希望下次直播的时候更多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大家聊聊嗑聊聊天。
14: 曾经意外